0: 预警精准触发，通过一键直通功能，让预警信号快速直达基层一线。今年前四个月，河北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河北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义务教育学校严禁以面试、评测、接收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通过文化课考试、测试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以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6月10号到7月10号在雄安新区集中举办系列大赛决赛，同步举办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考生们进入到了备考冲刺阶段，家长们也在为孩子学好、吃好、睡好等方面做足后勤保障，就是希望他们能以最佳的状态走进考场，金榜题名。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博主也开始为家长支招，比如说吃某些补剂或者食物能够快速地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等等。那么按照他们说的，备战高考真的有这样的开挂饮食吗？
3: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
4: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
5: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这三种成分与之间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6: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7: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个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6: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使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8: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0: 那么营养补剂之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了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是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等，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我们继续来了解。
9: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牙子类的。派牙子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啊，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

0: 那就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1: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类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2: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他有可能你上午喝了半罐，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就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3: 就像专家说的，以不变应万变，考前突然吃一些之前没有碰过的饮食也好，药也罢，本身就是有风险的。多位专家都表示，在考前和考中这一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当中，安全稳定才是最优选。营养均衡、容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花哨的补剂和零食有效的多。不过又有传言说哈，考前要少吃主食，因为血糖会大幅波动，容易使人犯困。那么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1: 网络上流行一种说法，考前不能吃主食或要少吃主食，避免血糖波动后犯困。对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表示，对于迎考考生而言，高强度脑力劳动必须要靠碳水化合物来维持，主食摄入不足反而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不佳，影响考试状态。
4: 因为我们的大脑功能的话还是依赖于葡萄糖，葡萄糖的主要来源可能还是主食，所以主食是要吃的。那么主食怎么吃？第一个就是看孩子习惯，如果孩子平时愿意吃一些粗杂粮的话，那就吃一些粗细搭配。那如果孩子就是他平时一点粗粮也不吃的话，那你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这个要做到粗细搭配。但是呢，比如说一些单糖的可以不吃，就比如说一些直接加白砂糖的这些主食，还有一些饮料啊、甜点呀，这些可以不吃，因为它吸收比较快，对血糖波动大一些。然后呢，从血糖的角度就注意搭配和吃饭的顺序。那如果说搭配的蔬菜，可能血糖就比较稳定。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先吃蔬菜，再吃主食副食，这样血糖也会好一些。
1: 需要部分家长注意的是，有些考生平时就有胃食管反流、肠易激等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副主任赵刚提示，对于这些孩子的备考饮食方案，要尽量减少刺激因素。
5: 比如说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些患儿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辛辣刺激的、油腻的，比如辣子、巧克力，还有一些碳酸饮料啦，这些就尽量的要控制，甚至就把它戒掉。尤其是在备考期间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淡饮食的这样一个过程。再一个，吃饭吃六七成饱就可以，吃撑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疾病的一些复发了。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建议有肠易激综合症的这部分患儿，除了饮食控制以外，其实这部分患儿的话也会受情绪的影响比较大，他可能就会这样一直想，哎呀，我这个可能肚子疼就要发作了啊，我中间考试要上厕所怎么办，他就会更焦虑，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建议在备考前如果有需要，其实到我们的门诊来，给这样的一些患儿，让我们的医生给他开具一个诊断证明，这个诊断证明拿到手里以后，他首先心里就一个稳定器，假如说我在考试的过程中突然就紧张了，又想上厕所了，可以正常的去上卫生间，所以这样的话反而呢可能心里就会能够舒缓下来，反而有可能还在整个考试的过程中非常顺利。
3: 2026年中高考进入到了最终冲刺阶段，北方快车特别策划加油中高考，分析考前、考中、考后存在的问题，梳理科学应对方式，助力考生平稳调试身心状态，高效完成最后冲刺。那么今天请听第一期，稳住节奏，做好万全备战。
6: 2026年中高考将至，考前最后的准备阶段是筑牢底气、规避风险的关键时期。很多考生只顾埋头刷题，却忽略了考前综合筹备，看似努力备战，实则暗藏诸多隐患，容易在细节上失分，在心态上乱阵脚。考前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复习重心偏移，不少人依旧死磕难题、新题，试图在最后几天突击拔高， 殊不知现阶段知识体系早已定型。

行，钻偏题难题不仅收效甚微，还容易打击自信心。还有考生盲目囤积各类模拟卷、押题资料，眉毛胡子一把抓，复习杂乱无章，抓不住核心重点。心态波动也是考前一大难题。随着考试日期不断临近，焦虑感持续蔓延，有的考生坐立不安，胡思乱想，总担心自己复习不到位，也有人产生松懈心理，觉得大局已定，开始放松自律，复习效率直线下降。这两种心态都会打乱长期养成的学习状态。生活与物资准备上的疏漏同样值得警惕。部分考生依旧熬夜复习，作息颠倒，三餐饮食随意凑合，身体处于疲惫状态。还有家庭忽略考试用。

0: 突击，而是查漏补缺，调整状态，落实细节，回归基础，稳住心态，规律作息，备齐物资，把每一处细节做到位，才能从容奔赴考场。
1: 铁路部门面向老年群体推出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已于5月29号正式落地了。这次优惠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限定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优惠车次统一标注净字标识。那么具体到哪些车次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老年旅客怎么买票呢？
2: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也就是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说，
3: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九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2: 那么铁路部门提到的周中具体指的是哪些时段呢？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4: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2: 老年旅客如何来购买折上折车票？铁路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首先登录铁路12306网站，找到标注绿色净字的列车车次，只要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这些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眼下正是滨海城市大连的旅游旺季，从大连地区始发的20多趟动车组列车实施了老年旅客购票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穆金凤说，
5: 以大连到沈阳的高8.57次列车为例，老年旅客购买6月2日大连至沈阳的2等座，在原票价181元的基础上实施折上折优惠后仅需163元。
2: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记者注意到，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列车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国铁西安局旅服传媒公司西安铁旅副经理汪杰说，
6: 6月1日开行的东北专列承载828名旅客，60岁以上的旅客占比80%以上。后续国铁西安局还将持续关注银发旅客出行的需求，不断优化专列服务与线路的布局，助力银发旅客轻松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1: 为了全方位地守护银发旅客出行，铁路部门对于列车还进行了很多适老化的改造，
6: 比如加宽铺位，配置便捷式的置物架、载爬梯，加装夜光标识，还在卫生间配置了防滑扶手与防摔脚垫的设施，沿途各站开通了绿色通道，并安排专人接送引导，实现银发旅客的安检乘车便捷省心。
2: 为了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的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7: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法定节假日、春运、暑运期间除外。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

0: 三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的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国铁济南局济南站售票值班员赵倩介绍说，
1: 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如济南站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枣庄站联动塔尔庄古城等景区实施门票折扣。
2: 近年来，外卖餐饮已经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商家无证经营的幽灵外卖，到配送防护疏漏导致的途中污染等问题依然存在，时有发生。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已于6月1号正式施行。那么新规针对哪些经营环节做出了要求？怎么样进一步保障外卖用餐的安全呢？
3: 相较于以往的行业规范，本次实行的新规条款更细化，监管更严格，权责更清晰。针对无糖食门店标注和食品封签两大关键环节作出强制性、统一性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志，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代替，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昨天，记者在北京丰台某餐饮集中区域走访，往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络绎不绝。记者询问了一名刚刚取完餐的外卖骑手，
4: 他这外卖店是有堂食的还是没堂食的？有没有标签？他们
5: 标签倒没有明确的标堂食不堂食。
4: 现在你取餐，他们那个就外卖的封条什么的正规吗？您觉得
5: 都有封条，都比较那啥，比较正规啊。
3: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各大主流外卖平台均已在店铺介绍栏增加了堂食店、名厨亮灶、集体门店等标签提示，店铺性质一目了然。有骑手告诉记者，取餐过程中几乎遇不到幽灵外卖，基本都是门店经营。
4: 有些是不是就是那种档口类的，它也不是说有店的那种，是吧？
5: 店的不错，要不然也就是商场里的，别的也没有那样式的。
4: 幽灵外卖少了，现在但基本都是这些了。
3: 随后，记者在外卖平台联系到一家信息显示为档口的炸鸡门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按平台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目前标注非堂食还需平台完成。
6: 小档口的，然后有一张桌子就是坐着等拿餐的，就是带走的，只需要按照平台的要求，平台需要上传店门头照，在室内的点餐的地方，然后各种视频照片全方位的给提供，然后平台会判定。
3: 记者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人处了解到，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也不能持续自提的商家需要达标。6月1号起，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堂食、有无名厨亮灶等标志，标志会在商家列表页、商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该档口炸鸡店店长还向记者坦言，食品安全贴并不是因为新规才有，门店在很早就已经开始落实。
6: 安全贴每一餐都封好了，无论线下带走的还是说外卖上，全都给它封好了。
7: 咱是不是不用那个订书器啊，或者是胶条什么的？
6: 也用，就是订书器它是起到一个固定餐还有这个封口可能更严实一些，封口贴必须在主要位置封上的。如果说封口贴损坏的话，可以直接就是找骑手，
7: 也可以跟你们沟通，是吧？
6: 对，因为我这边的话都是有证据的。
2: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晒出了自己在收到外卖的时候，发现手提袋里面有被撕下的白色封条纸。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工作人员失误操作。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继续来了解。
3: 记者在一家轻食门店看到，工作人员包装的时候的确会将白色封条纸顺手放进手提袋中。
4: 你们把那个撕下来的东西也放在那袋子里，那是为什么？
8: 这个条，
4: 对，那个袋子，
8: 这是也没为啥，就是快嘛，就撕了一些东西，然后打到，因为一天那个他那个外卖单量有700-800单，要是介意的话，你可以。

0: 说不要放那个封条贴就行。
1: 哦，但是放那封条相当于就是这个新袋子嘛。
0: 啊，对
1: 对，
0: 就是它本身您用的那个袋子，它意思就直接给您放里边了。
1: 哦，是的。
2: 社交平台留言区也有网友解释了商家的巧思，一方面是证实手提袋是全新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封条再贴回去进行二次使用。规定实施后，商家、平台与骑手共同组成网络餐饮责任主体的多元结构，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食安全。配送人员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定期清洗消毒，保障餐品在配送环节不受污染。平台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风险防控、商家信息登记、审核、存档及标志规范等责任，三方协同完成食品安全的责任闭环。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认为，新规落地不仅是行业监管的升级，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全面保障。
3: 幽灵外卖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整个中国餐饮行业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来说，国家一定要强制说，哎，你必须要标明具体的一个位置，把幽灵外卖进行净化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从源头已经让整个行业步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
2: 朱丹鹏进一步表示，强制使用一次性撕开无法复原的封签要求，不单只影响消费者，实际上是让商家、骑手等方面多赢的举措。
3: 从整个商家的角度呢，如果你的封签做好了，你的内容物不会散漏出来，对于商家的整个品牌形象、食品安全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保障，也是降低骑手被差评或者二次运输的过程中会更加的放心安心，也可以杜绝不良的一些现象出现。最重点的，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体现更加的友好。
2: 朱丹鹏坦言，现在外卖已经步入高速增长、高速发展、高速扩容的节点，进一步规范整个外卖行业的标准化、流程化，体现了餐饮行业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
3: 新规呢，具象化呢，让产业链呢更加的明晰、更加规范化，对于整个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的关键，就解决了外卖行业整个闭环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管理意识必要的一个举措，一揽子的一个解决方案。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7: 北京时间8:29，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会继续带您一起关注 NFC 果汁配料表里水排第一引发争议，涉事品牌全国门店下架相关产品。那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分清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呢？开封2小时细菌就会疯狂暴涨，很多人天天在喝，有人甚至进了急诊。那好好的奶茶，这细菌到底从何而来呢？ 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石家庄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32到20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阴，30到18度。接下来再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一年增长了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文旅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今年的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了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当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且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5: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4: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5: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7: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咱们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总台东方时空栏目曝光了果汁标签的乱象，有一款系列果汁饮料产品外包装上醒目标注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是配料表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事件发生之后呢，这个品牌就对全国门店设施产品进行了紧急下架，并且表示会重新制作包装以消除标签歧义。那么这儿所说的 NFC 还有呢FC 还有 HPP 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都是什么意思呢？不同的工艺和类别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咱们一块儿来听听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者云无心的解答。
8: CFC 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9: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100%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100%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100%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7: 那我们平时在超市里面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100%果汁，有的呢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呢叫果味饮料，这些名字对应的饮品又有什么不同呢？
9: 果汁它可以指100%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10%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 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

0: 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5%到10%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1: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他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0: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 31121，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和水果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 10789，也就是饮料通则。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100%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2: 那么，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儿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儿是不是就一定更好呢？
0: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它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3: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4: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3: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咱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一则关于奶茶的新闻让人特别的震惊，奶茶开封2小时之后，这菌落总数就是超标的，并且会检出大肠菌群。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啊，点了奶茶之后猛嘬一口，然后就搁在一旁慢慢的喝上一天。还有更经典的凑单，点了多杯，喝一杯囤一杯，第二天醒来继续喝，一不小心就喝进了急诊。那么根据调查呢，奶茶里面最常见的细菌包括大肠埃希氏菌、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蜡样芽孢杆菌等等等等。当温度、酸碱度等条件适宜的时候，它们就会在奶茶当中快速的繁殖。就算不开封，奶茶放置超过2小时，细菌总数也会成倍的增长。所以呢，很多专家都在建议奶茶2小时内喝完，这不只是为了口感好，更是为了安全。 当然很多人就说了，这好好的奶茶细菌是从哪儿来的呢？第一，奶茶本身就可能有细菌，瓶装饮料出厂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杀菌，密封之后基本无菌，但现制的奶茶没有杀菌的步骤，空气当中的细菌，原料自带的微生物，制冰用水，操作台杯具等等等等，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引入细菌，只是初始的时候数量少，喝下去没事，放久了它就会开始大量繁殖。还有呢，对嘴喝，细菌繁殖的更快。当你直接用嘴对着杯口喝，口腔里的细菌，比如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都会随着唾液回流到奶茶里面。奶茶里富含的蛋白质和糖分，简直就是细菌的自助餐厅。所以呢，赶快告诉你身边爱喝奶茶的亲朋好友，一定要预防病从口入啊。北京时间8:41，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5: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评书机。
12: 狄仁杰开口了，景辉，后面的事情我可以代你说，你看看是否正确。那就是我来滨州的当天下午，你赶去蓝玉馆查看情况，却发现那里已经是空无一人了。你当时便大惊失色，又百思不得其解，几经盘桓之后，这才赶回家给我接风，但却因心绪烦乱而大闹了一场。狄景辉在那里一点头，满脸愧容啊。狄仁杰继续说，紧接着的第二天晚上，沈将军与元芳共探蓝玉馆，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残暴的杀戮现场，所有的道众，不论已经病死的还是尚且活着的，都被残忍的斩断肢体，罪行之恶令人发指啊。狄景辉一听到这里大声辩解呀，父亲，那不是儿子做的，真的，请您相信我。狄仁杰看看他，微笑的点点头，我知道那不是你做的，要完成那样的杀戮，必须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团队，而你没有这个能耐。是啊，爹，后来儿子在蓝玉观前险遭毒手之时，才知道杀人者乃是恨鹰山庄的管家范泰，一定是这冯丹青指使他这么做的。 张昌宗一听啊，又牵扯到冯丹青了，他忍不住要跳起来。他刚一直身子，狄仁杰瞥了他一眼，面含微笑一摇头：“景辉，你弄错了，弄错了。范泰虽然是恨鹰山庄的总管，但他背后的主子却不是冯丹青，而是

0: 陈松涛。什么？狄景辉闻听此言，大吃了一惊啊！陈松涛，狄仁杰把头一点呀。一方面，冯丹青虽然一直设法要将范奇信之死嫁祸给你，但他的口中从来没有提到蓝玉冠，由此可见。他对蓝玉冠的事情基本是一无所知啊。另一方面，陈松涛多次在我面前暗示蓝玉冠的事情，似乎他很知情啊。当然了，最终让我确定陈松涛罪行的，还是他设计将陆嫣然从都督府中提出，送去蓝玉冠，引诱你上钩。妄图将你和陆嫣然一起杀死在蓝玉观，这件事情以及随后他赶到我府上拦截你的行为，彻底暴露了他才是范泰的上风这一事实。显然呐，蓝玉观中发生的一系列杀戮，全都是由陈松涛一手策划的，其目的。无非就是要引我去探查蓝玉冠的案子，从而发现你的罪责。一开始，陈松涛怕你由于我的到来而采取行动转移道众，故而抢先一步劫走了他们，想隐匿其人证之后再做图谋。哼，但他在这里犯下了第一个错误。那就是让当时正在关外为道众准备食物的韩瑞兄弟逃脱了。然后陈松涛在拜访我时得知，我已在来滨州的前一个晚上误入了蓝玉观。于是他立刻发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知道我一定很快还会去探访蓝玉观的，于是他便马上派范泰。把道众又全部送回到蓝玉观，他深知让道众误服药物致死的罪责还不算最重，于是他便干脆制造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凶杀现场。他的如意算盘是把蓝玉观的罪行连真带假，一股脑的都坐实在你狄景辉的身上。当然，你在蓝玉观所做的事情。也一定是范泰暗中探知后报告给他的。陈松涛他一直就因为5年前的谋反策划被你所知而顾虑万分，并窥视你手中的药材和财富啊，所以他便想到用这一系列的阴谋来陷害你，同时也通过你来进一步的挟制于我，妄图让我。也落入他的掌控之中，狄仁杰呀，就把这番推理说完了。哎呦，在场的所有的人呐，都大为震惊啊！尤其狄景辉呀，眼珠子好像没冒了火呀，忍耐不住的就喊上了：“爹爹，陈松涛真是一个狡诈罪恶的阴谋家呀！他不仅要害我，还要害您。”也是他害死了嫣然，我要杀了他啊！都，旁边的张昌宗一听这话呀，张昌宗来劲儿了。狄景辉，我警告你，你自己还是蓝玉观案件的重犯，你怎敢如此的嚣张？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吴知飞在旁边一听啊，这吴知飞好悬没乐了。钦差大人，知飞和沈怀。乃是5年前被圣上派到滨州的，目的就是要查访这陈松涛参与魏王谋反策划的内情。现在呀，这个狄景辉是最重要的知情人，何不让狄景辉把供词陈情？如果钦差听完之后觉得有理呀，我们就可以据此把这陈松涛抓捕，押送京城，请圣上处置。张昌宗啊，一时之间。也没词儿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把脸往下一沉，沉着个脸思索着。狄仁杰呢，一看张昌宗这个模样，狄仁杰微微一笑啊：“钦差大人，您年前助迎庐陵王回京，使庐陵王重登太子之位，魏王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郁郁而亡的。而这陈松涛那可是魏王的心腹，所以恐怕这陈松涛的心里头对你是十分的怨恨呢。你把这样的人留在北都并州，不仅是对当今圣上，就是对你都是十分不利的呀。你是他的仇敌。狄仁杰这句话一说出来呀，张昌宗一听身子一颤呢。吴知飞一看有门了，吴知飞又向前一步，啊，钦差大人，皇上对并州的事情一直十分关心呢，卑职在此地5年没有重大进展，皇上是多次责问呢，令卑职寝食难安。这一次如果钦差大人您能够查清楚这桩悬案，那就是帮助皇上除去了一块心腹大患，为皇上立下大功，就连新任的并州牧相王爷也一定会感激万分的。张昌宗一听把手一摆，行了行了，本钦差心里明白得很。这通过狄仁杰、吴知飞，这张昌宗已经从中啊嗅到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这个时候张昌宗又把腰杆挺起来了，看了一眼狄景辉，我说狄景辉呀，你就把5年前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一遍给大伙听吧。哎，我可告诉你，不要再妄图耍什么花招啊，只有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代才能给你自己赢得一线生机啊。这张昌宗啊，这普摆的俨然就成了这一代的皇上了。狄景辉看看父亲，狄仁杰冲他一点头，狄景辉呀，就把5年前的往事详详细细的当众交代了一遍。他把这话说完，张昌宗对着吴知飞一点头啊，刚才所说的里边有很多朝廷绝密，倒可以证实这狄景辉所言非虚呀。吴知飞赶紧一躬身呢，那既然如此，钦差大人，咱们就快快行动吧，否则一旦让陈松涛发现狄大人已经暗里伏地，狄景辉又被救出来了，他难免会狗急跳墙啊。到那个时候，不仅我们的目的无法达到，说不定还会威胁到钦差大人您的安全呢。张昌宗一听，什么？威胁到我的安全？当时这张昌宗啊，脸色都白了，眼珠转了转。可是陈松涛现在掌握着并州的军政呢，我们这里能有多少人呢？啊，就有一支钦差卫队，点一点，算一算，区区百十来号的人呢，这就算全部加起来，也难对付陈松涛的人马呀。说到这里呀，张昌宗不由自主的看了看狄仁杰，这张昌宗现在这个汗呐也下来了，他也害怕了。他看着狄仁杰干嘛呀？他期望自己仇恨着这个最有智慧的人呐，能够想出一个方法，能够救自己于危难之中啊。他看狄仁杰，这狄仁杰呢并没有理会他，而是看了看沈怀。沈怀呀，末将在，陈松涛防守严密，你是如何把景辉救出来的？狄大人呢，与其说是把公子救出来的，不如说是换出来的。哦，此言怎讲？狄大人呢，狄公子是被李渊方李将军给换出来的，是这么回事啊。狄仁杰闻听此言是大惊失色，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李元芳把这狄景辉给换出来的呢？前文咱说了，李元芳与那小孩韩斌逃出了土地庙，和那埋伏的杀手血战一场，李元芳新伤旧创加在一起，好悬没死了。幸亏这韩斌掏出来那种药，这种药啊就是狄景辉他们研制的，从那个异域的艳丽的花中提炼出来的东西，把这种药给这李元芳吃下去了，这才减轻了李元芳的痛苦。这位说，这到底是什么药啊？怎么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啊？好像这种药啊 是种神药。这韩冰一看这李元芳那么痛苦，为了减轻李元芳的疼痛，韩冰呢给李元芳吃了一碗。咱说了，作为药用，吃那么一碗两碗，这种东西啊有治疗效果。果然李元芳吃下去之后减轻了疼痛，两个人呢就躺在这里，一直躺了多长时间不知道，就听见天空中啊响起了悠远绵长的钟声。这种钟声啊是晨钟，一敲这钟就等于说呀五更二点了，新的一天到来了，天快亮了。随着这个钟声一敲，小孩韩斌呢就感觉到李元芳的身体动弹了。韩斌赶紧抬起头来，这一抬头正好对上李元芳的目光，一看李元芳这种目光里呀还是那么的清亮，那么的敏锐，但是平静温和中带着一丝疑虑。韩冰知道李元芳这种疑虑来自什么，他勇敢地把腰身挺起来，准备好了面对李元芳的问题。果然李元芳开口了，李元芳的声音呢依然是那么的嘶哑低沉，但显得十分有力啊。他直视着韩冰的眼睛，慢慢的就问他，你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韩冰伸手就从怀里掏出那个小纸包来了，小心的把纸包打开捧给李元芳看。李元芳一看这个纸包里头啊是很多深褐色的一颗一颗的小药丸。李元芳看了看，又重新的注视着韩冰的脸，这是什么东西？你从哪里得来这些的？韩冰深深地吸了口气呀，我知道吃一回没关系的，我看你那么难受那么疼，就像我哥哥那样，我受不了，所以……小孩说到这里呀，眼泪噼里啪啦又流下来了，语气一下子就急促起来了，这就是害死我哥哥的东西，也是害死蓝玉冠那么多人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是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弄来的，他们让哥哥和我把这些药丸掺在膏里头给这蓝玉罐里的人吃，说这是好东西，要看看效果，可这后来就出事儿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7: 打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9: 不一样。
8: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9: 没啥
8: 事，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9: 对的，
8: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9: 对的，
8: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武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9: 八大乡，
8: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9: 两毛六，
8: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9: 这
8: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顶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家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9: 好好，
8: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9: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8: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9: 四大
8: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9: 这位先生。
8: 用说呀，这买个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段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啊？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啊！对，刮好了，
9: 刮好了，
8: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9: 赔了
8: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许他。
9: 卖了，
8: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不好，我七八毛
9: 多少钱呢，
8: 都得赔进去。
10: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11: 是
1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1: 哎，
1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1: 是
1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1: 对，
1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1: 可不，
1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1: 他们也累啊，
10: 也得休息休息。
11: 是，
1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1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1: 这是
10: 我跟他关系好
11: 哦，
10: 我们是老乡。
11: 嗯，
1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1: 好啊，
1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1: 哎，
10: 从小一块玩，
11: 这关系好，
1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1: 嗯，
10: 互相特别熟悉。
11: 是
1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1: 啊、
1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1: 他有什么问题？
10: 说话不算话。
11: 他应你什么了？
10: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1: 啊，个儿矮点。
1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1: 嗯。
1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1: 哎，
1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1: 是。
10: 脑子好。
11: 哎，脑子快。
1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1: 原因。
1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1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1: 嗯，
1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10: 若干年前，
11: 哎，
1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1: 是
1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1: 分开了，
1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1: 哎，就是这流程。
10: 郭德纲先挑
11: 啊，
1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1: 是
1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1: 哎。
1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1: 嗯，
10: 阎鹤祥
11: 也好，
10: 好演员。挑走了，
11: 嗯，
10: 都挑走了，
11: 嗯，
10: 让我挑，
11: 该你了。
1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1: 啊！
1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1: 你损不损呢？你
1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1: 来来来，不至于。
1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0: 脑子最笨了。
1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10: 啊，
11: 我算聪明的。
10: 不可能，
11: 你瞧，
1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1: 欢迎，
10: 敢吗？
11: 敢。
10: 测试测试。
11: 哎，
1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1: 嗨，
10: 咱也别赌什么。
11: 嗯，那你的意思呢？
1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1: 哎，
10: 我拿这扇子， 您来一下。
11: 行，我也长长记性。
10: 看口吐莲花吗？
11: 看半天了。
10: 哎，那行了。
1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0: 行，
11: 是不是？
10: 行。
11: 哎，
1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1: 好，
1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1: 行行行，我知道了。
1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1: 冰棍。
10: 不对。
11: 冰棍。
10: 冰棍能吃吗？
11: 吃冰棍。
10: 能喝吗？
11: 化了喝汤。
10: 能坐吗？
11: 愣坐。
1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1: 凉丝儿凉丝儿。
1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1: 答案
10: 告诉你。
11: 嗯，
1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1: 这是
1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1: 三样。
1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1: 没有。
10: 对呀。
1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1: 再来
1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1: 好好好，
10: 逻辑啊。
11: 嗯嗯，
1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1: 哦，
1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1: 他奔西了。
1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1: 怎么了？
1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1: 这什么教授啊？这
1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1: 说
1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1: 五根。
10: 不对。
11: 对了，
10: 怎么算的？
11: 头了看几根？
10: 两根。
1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0: 二加三等于五。
11: 对，
10: 小朋友都知道。
11: 嗯，
10: 不对。
11: 那这答案
10: 一根都没有。
11: 什么原因？
10: 你没注意。
11: 说
1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1: 嗯，
10: 后边三根头发。
11: 哎，
10: 注意这句，
11: 您说呀，
1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1: 哎哎哎，
1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1: 你别说
10: 说远看呐，是个
11: 成，你就到这儿吧。
10: 干嘛呀？
11: 我说一个。
10: 你说一个。
11: 哎，
1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1: 对对对，
10: 说。
11: 哎，我说刚才
10: 干嘛呀？
11: 石富宽老师来了
10: 啊。对啊，怎么了？
1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0: 行。
11: 哎，石先生。
1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9: 爷们，
12: 怎么着？爷们，
9: 您来了
12: 啊，
9: 您得帮衬帮衬我。
1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9: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9: 哎，
12: 嗯，
9: 高峰
12: 啊，高峰，
9: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2: 我刚才听见了。
9: 是，
12: 嗯，
9: 他说了
12: 啊，
9: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2: 嗯，
9: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2: 嗯，
9: 咱说让他猜。
12: 好主意。
9: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9: 得嘞。
12: 咱们这回打他。
9: 得嘞，得嘞，得嘞。
12: 咱说一好的，
9: 好的
12: 啊，
9: 嗯，
1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9: 行，
1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9: 好，
12: 好的，
9: 我先听听。
1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9: 嗯，
12: 近看是条狗，
9: 是
1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9: 死狗。
12: 我这给
9: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9: 哦，不是死狗。
12: 不是死狗。
9: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9: 好，
1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9: 要不说呀，
12: 啊，
9: 人老奸马老滑。
12: 嘿，您夸我。我
9: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2: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9: 哎哎，
12: 准备好这个啊。
9: 来来，
10: 怎么了？
12: 猜啊。
9: 行，
10: 这什么身段？
12: 哎，大身上准备报仇。
9: 来来，
12: 阿爷们，
9: 听着啊，
10: 要加演一段快书。
9: 不是，
12: 不是，不是，
9: 没有快书不忙啊。听着
10: 啊，哦，来了，
9: 远桥是条狗，
10: 这是老灯谜。
9: 近桥是条狗，
10: 这我知道。
9: 远桥是条狗，
10: 对，
9: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0: 对，
9: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0: 一拉就走。
9: 这是
1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9: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1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搭木头狗带轱辘。
1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9: 哎呦，这
1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9: 咱还有没有了？
1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9: 行，
1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9: 三毛啊？
1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对，老三
9: 推高了。
12: 对，问他，我问他。啊、
9: 哎，
10: 又来一个，
9: 多新鲜，
10: 还挺快的。
9: 再有的是，
10: 你说一个好的。
9: 好的啊，
10: 我准猜着。
9: 我先酝酿一酿啊，
12: 酝酿。
10: 来，
9: 我妈有仨儿子，
10: 仨儿子，
9: 大的叫大毛，
10: 大毛；
9: 二的叫二毛，
10: 二毛；
9: 三的叫什么？
10: 三毛啊。
9: 石富宽呐，
1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1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2: 不是，这乱了，
1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2: 怨我，
1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9: 这不赖您，这赖
1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9: 好，
1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这什么玩意儿？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
4: 哟呵，
2: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
2: 啊，
4: 换战术呢？
2: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2: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2: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4: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2: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4: 这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0: 对，
4: 不对？
0: 你
4: 不对，
0: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0: 更对了，
4: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0: 耳，
4: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4: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4: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4: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4: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4: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4: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4: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4: 春节期间呢，
0: 啊，
4: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4: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4: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4: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4: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4: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4: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4: 猫是四条腿，
0: 哎，
4: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4: 没听清楚
0: 啊。
4: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4: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4: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
4: 你
0: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4: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4: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4: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4: 一只眼呢？
0: 啊，
4: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4: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你。

0: 点击打岔打得好着呢，
1: 就这么有意思，
0: 咱学一学。
1: 行啊，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 啊，
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 哎，
0: 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 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
1: 哦，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 嗯，
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就得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 啊，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啊！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啊，比我小2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就是那托儿。
1: 对，您就是那托儿。
0: 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瞧，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2: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3: 黑个黑不溜秋。
2: 啊
3: 绿了吧唧儿，
2: 哎呦我
3: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儿啊？
3: 溜溜的，嗨，
2: 粉溜溜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哎呦，多讨厌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呵，多无聊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1: 你才不是东西。
0: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1: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0: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0: 竟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
0: 嗯，
1: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
1: 啊，
0: 这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0: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
0: 嗯，
1: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1: 啊。
0: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1: 啊，
0: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
0: 嗯，
1: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1: 啊，
0: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1: 啊！
0: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1: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
1: 啊！
0: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
1: 嗯。
0: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1: 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1: 啊，
0: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
1: 啊
0: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
1: 啊，
0: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1: 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0: 哎呦，嗯，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嗯，再听这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
1: 我。
0: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
7: 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 寡妇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8: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4: 开始。哎呀，好，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8: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8: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8: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啊。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6: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8: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8: 倒数第一。
6: 什么？
8: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8: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8: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8: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4: 开始
6: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8: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8: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8: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8: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8: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 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8: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8: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8: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8: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8: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8: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8: 这事儿都怨我。
6: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节目一开始呢，您还是先记好了咱们的热线啊，03118666755。最近呢，心情不好啊，总觉得很累。如果呢，您也有类似的情况，可能需要好好睡觉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睡眠质量比较低，会影响我们的细胞激素，从而影响人体的免疫功能。免疫力差了，总生病，所以呢，需要去睡觉了。还有很多人减肥一直就瘦不下来，可能是睡眠的问题，怎么办呢？也需要去睡觉。另外呢，睡眠障碍会导致人的精神压力倍增，从而导致焦虑啊、抑郁啊。如果远离这些症状，也需要去睡觉。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延缓我们的衰老，保持更年轻，同样需要去睡觉。今天呢，我们要认识一位真正开创了老旦挑班先河的艺术大师，他是嗓音高亢苍劲，被观众呢誉为是老旦泰斗。那今天的名家名段幕后故事系列呢，将带您走进李派老旦创始人李多奎先生的艺术世界。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的作品《丝弦文王访弦》，由韦王上前班先生选段。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动态。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梨园动态。今天下午的2点的石家庄百林剧团在石家庄桥西区刘营村演出的是河北梆子《打龙袍》。同时呢，今天下午的2点半呢，保定市天韵河北梆子剧团在石家庄鹿泉区桐野镇岭底村演出的是《双错遗恨》。明天下午2点半是朱元璋展序，晚上7点半是真假牡丹，5号下午的2点半是大灯殿，晚上7点半是罗锅抢亲。今天下午的3点，石家庄河北梆子剧团在石家庄井陉县梁河东村演出的是穆桂英挂帅，晚上8点是钟馗。同样的，今天下午的3点，河南省安阳市凤鸣豫剧团在石家庄市的平山县东野村演出的是豫剧《汉宫血泪》，晚上8点是清风亭。明天上午9点是三哭殿，下午的3点是包青天，晚上8点是三娘教子，5号的下午3点是父子情仇，晚上8点是秦雪梅。今天下午的2点半，保定市天韵河北梆子剧团在保定的涞源县燕赵小学路北演出的是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晚上7点半是武士请缨的上部。明天上午9点是展堂丹，晚上7点半是秦香莲，5号上午的9点是王宝钏，晚上7点半是窦娥冤。

0: 六号上午的九点是金沙滩，晚上的七点半是宝莲灯。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名家名段，

0: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在京剧行当里啊，这老旦呢一直就是一个极具分量的角色，而提到老旦就一定绕不开李多奎先生。他不仅是嗓音条件极佳呀，更打破了以往老旦只能当配角的这样一个局面，开创了老旦挑班这样一个先河。所以今天的幕后故事呢，我们就通过三个非常短小的故事啊，带您领略这位艺术大师的人格魅力和艺术造诣。咱们先说第一个故事啊，这个李多奎先生呢，出身于梨园世家，父亲对他的要求是极其严苛的。话说有这么一回，这李多奎呢，正在经历演员最怕的这段倒仓期，嗓子是哑得厉害啊。那天他的老师陆延廷正在给他吊嗓子，唱到这辕门斩子里的一句嘎调的时候，李多奎呢张大了嘴，却死活发不出声来。这一下啊，站在一旁的父亲急了，对着陆先生大喊呢，意思是让这琴师呢使劲拉那胡琴，逼他把这音儿啊给顶上去。李多奎是疼得直摆手，带着哭腔说：“别拉了，再拉就流血了。”父亲一听，瞬间是火冒三丈啊，立马冲了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直接把他从门里打到了门外边。这多年之后呢，李多奎跟自己的孩子讲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是当着笑话来讲的，哈哈大笑啊。但是这笑声背后，正是那种近乎残酷的严苛，才逼出了他后来那条气贯长虹、被称为铁嗓子的绝佳嗓音。那这种历经千锤百炼的嗓音，在他演绎的经典剧目《吊金龟》里，可谓体现的淋漓尽致啊。
1: 开玩笑呢，谁是你儿子呀？

见你们那去去的

听完了这个严父教子的故事啊，我们再聊聊李多奎先生在生活中那份可爱的反差萌。您看舞台上啊，李先生是威严庄重的老旦泰斗，但是在家里啊，他却是一个十足的生活萌。怎么说呢？他特别喜欢养花，每到春季呢，就让家里人呢买回成对的碧桃啊、迎春呐、啊，摆满屋子。可奇怪的是，这些花呢没几天就全死了。后来家人才发现呢，原来他总是拿着一个小瓷缸子，一会儿啊给这盆浇点水，一会儿给那盆也浇点水，硬是把这花根啊全给泡烂了。那除了养花呢，李先生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听西洋歌。孩子们都很纳闷啊，这父亲一个唱京剧的老艺人，怎么总听这个呢？李先生解释说，您听人家这底气多足啊，这音啊一直从这丹田灌到了脑门里头，就像一条胡同似的。原来呢，他是在借着西洋歌曲琢磨这科学的发声和气息运用的技巧，并且还悟出了丹田、胸腔、脑腔三节音贯通的这样一种奥秘。那正是这种博采众长的钻研精神，让他的很多唱腔呢都能一气呵成，韵味醇厚。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段《四郎探母》里的经典唱段。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这个李先生晚年那段令人惊叹的半月奇迹。1961年的时候啊，为了庆祝建党40周年，北京京剧团呢要排演新编的历史剧《赤桑镇》，由裘盛戎和李多奎两位大师合作。当时这剧本的初稿呢已经定下来了，结局是这包拯啊铡了这个秦侄以后呢，皇上降下圣旨来表彰，扫娘这才罢休和解。这李多奎和裘盛戎看完之后啊，都觉得这有点牵强了，光凭一道圣旨就和解了，这样人物他立不住啊。两人当即就拍板了，删掉圣旨这段，就写包拯的大义灭亲和这扫娘的大彻大悟。剧本一改，留给他俩的时间就只剩半个月了。当时呢，63岁的李多奎先生啊，患有高血压，但他一接到这任务，立即就表态：“咱要向裘先生看齐，别因为我误了这个献礼的日子。”他是抱病服药，废寝忘食啊，一边背词儿，一边自己拉着这胡琴哼曲调，设计唱腔。想牌的时候呢，裘先生呢拱手抱拳对他说：“二叔啊，时间这么紧，哎呀，太难为您了。”那这种对艺术的敬畏与强强联手，让《赤桑镇》呢一经上演便轰动了全国，成为了老旦与铜锤花脸戏的巅峰之作。

表弟只有被逼娘好气，多蒙兄嫂抚养成人，如今养育之恩未报，谁知？

0: 造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3: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首先呢，我们来欣赏的是邢台的彭先生点播的老调表演艺术家辛秋花的作品《岳母刺字》，出师未捷，身先死选段。

来自赵县的李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宝莲灯，我们来欣赏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周春山先生的作品，15年前登此峰一段。

定

好，节目最后呢，请欣赏河北梆子名家张兰霞演唱的《捉放曹》，听她演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0: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2: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1: 你干啥？俺的书包。
0: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1: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0: 俺翻翻，肯定有钱。
3: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4: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3: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2: 起开！
1: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3: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3: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3: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3: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3: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3: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3: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3: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3: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3: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3: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3: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儿。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9: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9: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1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 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3: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9: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

0: 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2: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啊，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2: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这啊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

0: 您说到底咋回事啊？
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这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2: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5: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

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一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

0: 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 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
9: 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0: 我扫
11: 六码就行是吧？
10: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2: 来来，你赶紧报。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8: 姐，你发现

0: 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了？
4: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4: 这，春花姨，
2: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4: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4: 妈，
2: 哎，好孩子，
4: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5: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6: 春花姨，新年快乐。
7: 春花姨，过年好。
6: 给您拜年了。
4: 刘叔叔好。
8: 哎，
4: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纯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10: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
9: 每天中午十二点 ，FM 九八幺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徐然。您还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首页的视听板块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的旅游点唱机为大家播放的是一首歌曲《枕边童话》，这首俏皮轻快的歌曲瞬间将我们带入了童话世界，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梦幻之旅吧。
1: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每天中午12点锁定 FM981 漫游记，带你游河北，好风景好心情在路上。
0: 眼下沿着滹沱河生态区景观路一路向东，金鸡菊铺满了北岸的滹沱花田和南岸的观花长廊，宛如锦缎般向主河槽内蔓延开去，昭示着滹沱河生态区夏日花海的狂欢。
2: 滹沱河生态区花田位于太行大街东侧生态鸟岛附近，眼下金鸡菊和天人菊绚烂绽放，金鸡菊泼洒出绵延不绝的金色海浪，天人菊晕染开落日融金般的橙红霞光，明溪湖水在此处变成蜿蜒的溪流，缓冲为一湾港湾，稍作停留后在金黄色花海划出一条曲线汇入滹沱河。
3: 然后咱们整个这一块呢，菊类混布啊，大概可以看到的是天人菊、金鸡菊、金光菊，然后还有咱们的黑心菊，然后都在这一片呈现出来了。然后一个金黄色和一个橙色的这样的一个混色，就是像莫奈的调色盘一样，非常的浓重。所以我们走在咱们这个现在的花海里啊，是一种就是金灿灿的感觉。然后整个这一片呢，就是面积大概有这个6万平方米，也就在咱们的滹沱河北岸。然后同时呢，咱们的滹沱河南岸呢，也有大概有10几万平米这样的一个菊类混播，然后两岸呢都也有这个咱们的溪流蜿蜒其中，给大家就是有这样一个更好的滨水景观吧。然后这个花期呢，基本上可以持续到6月的下旬。
2: 游人沉浸其中，或拍照留影，或野餐露营，或骑行追风，在城市之郊滹沱河畔体验自然野趣，解锁自然疗愈。
4: 风景特别美，然后鸟语花香的，花儿长也很好，然后今天阳光也不错，就感觉很出片。我们也是在网上看见这里的景色很好，然后选择这今天来这儿作为一个拍摄地。
5: 咱们这边的话，这一片风景比较秀丽，然后有山有水的，然后有那个这不是夏天到了，花儿也开的就比较好嘛，然后就想着来这边拍拍视频玩一会儿，然后和朋友一起那个露露营啊这些。
2: 近年来，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管护中心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持续加强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上，重点打造了亲水观景线路，开放并提升了亲水亲旅空间，更新完善了公厕、栈道、垃圾桶等基础服务设施，更换了花海植物品种，新种植了大宾菊、柳叶马鞭草、金鸡菊、鼠尾草、粉黛乱子草、画眉草等多年生宿根类花卉，以及玫瑰、月季等木本花卉。目前正是花开拍照的好时候。
3: 咱们那个这样好的生态景观呢，也是需要咱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然后经过生态修复才逐步让它达到了一个生态结构的稳定的这样的状态。希望大家呢来到咱们这儿进行赏花的时候拍照打卡，我们垃圾不落地，然后咱们徜徉其中呢，然后也做到保护好我们的景观，保护好我们的生物多样性。
0: 石家庄鹿泉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6: 这几天蓝天白云频频在朋友圈刷屏，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海山公园，碧波荡漾的湖水倒映着两岸葱郁，生态公园里鸟语花香，处处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从空中俯瞰，鹿泉城区的美景尽收眼底， 远处连绵起伏的太行山脉层峦叠嶂，近处郁郁葱葱的树木将城区装扮的绿意盎然，宛如一幅水墨丹青。
7: 现在咱们鹿泉区外这个空气也好，环境也好，那么这老年人也耐上这公园里头锻炼，溜达溜达，我觉着挺好，越来越好。
6: 在抱犊寨景区，卧伏的轮廓更加清晰，极目远眺，苍翠的山脊蜿蜒起伏，更显雄浑壮阔。巍峨的南天门耸立于群峰之间，愈发挺拔雄伟。
8: 抱犊寨景区啊，越来越建越美，成了咱们这个网红的打卡地，周边的景色越来越好，周末咱们游客越来越多，我们普通的市民呢，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风景，这么好的景色，又都看到什么家乡的经济啊，跟着咱们的绿色跑起来了，感觉啊，绿色的生活已经融入了我们日常的方方面面。
6: 在十里画廊，各色鲜花竞相绽放，缤纷的花海沿着河岸蜿蜒铺展，与碧波荡漾的河水相映成趣。澄清的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微风拂过，泛起粼粼波光，仿佛将整片天空都揉进了水里，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夏日的滹沱河，白浪翻滚，清澈见底，河畔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野生鸟类到此自由栖息。鹿泉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近年来空气质量持续提升，水土环境不断向好，绿色发展迸发活力。
9: 这几年政府整治这个污染企业完了都绿色转型了，我们的环境是越来越美，我们这个感觉很幸福。
6: 鹿泉区全面落实河长制，通过引江补水、生态补水等举措，实现了地下水水位明显回升，全面推行林长制，深入实施太行山绿化、城乡绿化工程，整体绿化率持续攀升，不少珍稀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增长。此外，还通过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发展高新技术，加快绿色转型，逐步构建起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让绿色发展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0: 说到石家庄鹿泉区好玩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啊，龙泉湖湿地公园就是其中的代表。夏日时节，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的龙泉湖湿地公园，凭借其山水相依的自然风光、丰富的亲水活动以及完善的休闲配套，成为了人们心仪的休闲圣地。下面让我们一起去跟随记者一起开启夏日湖畔清凉盛宴。
10: 初夏时节，鹿泉区龙泉湖湿地公园的清水平台生机盎然，岸边的芦苇以及睡莲悄然苏醒，而水中的上百条鱼儿们欢呼雀跃。那么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步入这幅山水如诗如画的美景之中。
6: 龙泉湖湿地公园以江南水乡风情著称，免费向游客开放。公园拥有四个特色景区，游客可欣赏睡莲在栈道上漫步，还能观赏到壮观的音乐喷泉和白石园的喷雾景观，尽享自然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11: 咱们这个白石园景区呢，不是原有设计的一个景点，可以说是一个美丽的意外吧，是我们在挖湖施工的过程中挖出来的这么一个景点。当时挖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刚挖出来一个尖，我们就能看到它的这个造型非常好。后来设计师过来就是现场踏勘，决定保留下这个景石的足景，然后又搭配了这个油松和雾喷，最后最终形成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点。
10: 那么在龙泉湖湿地公园啊，可以说乘船游览也是一项必打卡的体验项目了。您放眼去看，就发现在湖面上游走的时候，远处的西山生态区与我们的整个水面是相映成趣的，共同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如画美景。而且呢，在湖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大型音乐喷泉哈，在水面上游走的时候，这个喷泉的水雾洒到游人们的身上，会感觉十分的凉爽惬意。
11: 咱们那个湖面上架设的这组喷泉呢，主要是由三个环形和两组游龙的造型组成，它的寓意呢是吉祥圆满的意思。喷泉呢是周末的上午10点到10点半开放。园区的水面呢，主要是三湖三溪的这样一个水面结构，有90多个大大小小的水面和300多个水溪和跌瀑组成。这些水面呢，就构成了纵横交错的百桥文化。
12: 挺美的这地方，感觉有一种自然的美。我们来了以后就特别喜欢这里边的一些花啊。那个感觉挺轻松挺自然的，
13: 邢台宁晋过来的，我们这位同事一直推荐我们过来，说这个地方挺好，过那个周末的时候可以转会儿，又不是太累，那个完全都取决于自己那个时间，愿意歇就歇会儿，愿意转就转会儿，挺好的。
14: 谁说旅行就一定要去远方？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换一种心情，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打个电话866-7558，漫游记和我们一起出发，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徐然。近年来，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大力推广种植中药材食用菌等特色经济作物，并推动单一的种植向生产加加工加研发加销售全链条升级。如果说您去到承德围场，不妨去灵芝种植基地参观游览一下吧。
2: 走进灵芝仙谷种植基地的树林中，一行行的仿野生灵芝在林地间有序铺展，一朵朵深褐色形如小伞的灵芝肥厚饱满。
15: 咱们这个灵芝是我们公司针对这个野生灵芝研究出来的一个品种，它这个品种就是适合在这个野生环境下，高海拔呀，这个昼夜温差大这个情况下生长，纯天然的。
2: 灵芝仙谷项目于2024年5月正式启动，以街坝地区针阔混交大茎材模式进行抚育经营，有效释放林下空间，发展仿野生灵芝栽培。从一颗灵芝到一条产业链，灵芝可以采集孢子粉，灵芝片可以做药材，废弃的菌孢还能做有机肥。该公司还建立了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通过流转林地，村集体年增收50000元，带动周边70余名农民人均增收20000多元。
16: 这活儿从4月份能干到10月多份，然后
17: 每个月
16: 能拿4000多，基本下来这一年能弄个2-3万块钱。原来也不敢想，现在守着家离家这么近，就干点挺好的。
17: 今年呢？

0: 真达人的新宠。
1: 不用说再像传统的中药一样需要煎煮罐进行煎煮，咱们这个茶色金黄的黄芪茶就能直接饮用了。
0: 米炒黄芪茶的生产工艺是承德医学院中药研究所的专利技术，大麦炒黄芪制作工艺。赛罕金葫芦药业与承德医学院中药研究所签订效企合作协议，通过购买专利、合作研发等方式推出了养生茶饮系列产品。
1: 我们的每一片黄芪都是我们自有种植基地选用蒙芪品种，蒙芪的黄芪多糖含量高达10%，然后我们每一片黄芪都经过人工筛选，留下的都是完整的大片好片，确保顾客收到的每一片黄芪都是品质上乘的。
0: 目前企业已带动周边10余个乡村百姓种起了黄芪药材，他们以保护价收购加技术兜底模式构建种植、加工、研发、销售全链条。
2: 现在我们正在和承德医学院共同研发黄芪的系列产品，争取把黄芪、苍术这两个承德道地药材做深做精，扩大在国内的影响力。
0: 目前围场县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6.8万亩，拥有黄芪、金莲花、桔梗、北苍术等40多种道地中药材，已有近10家中药材生产企业在当地投资建厂，开发药食同源产品。
3: 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展柜走向餐桌，从舞台融入生活，会呈现怎样的鲜活面貌呢？在唐山有一座名为唐山宴的饮食文化博物馆，它以美食为媒，非遗为魂，将唐山的地域文化浓缩成可看、可吃、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座占地4万平方米的文旅综合体，探寻非遗与现代生活的交融密码。
4: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就是唐山宴最具烟火气的美食街巷，青砖铺就的路面，老字号的招牌，明荡的厨房的热气，共同编织成了一幅老唐山的市井长卷。那在我旁边的呢，就是一项唐山遵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4王爷干烧鸡。这道传承300年的宫廷御膳，完整保留了中药进味、细火慢炖、双道风干的古法工艺。
0: 制作干烧鸡需要将遵化散养柴鸡在汤底浸泡3小时，让丁香桂皮的香气渗入每一丝鸡里，慢火炖煮5小时后，要经过自然风干与人工控温2道工序，才能形成干香不腻的独特口感。玻璃柜中色泽红亮的烧鸡，表皮的琥珀色源自传统熏制工艺，仅凭白砂糖熏制和苇叶锅盖的透气性，成就了这道非遗美食的天然色泽。沿着美食街巷，可以看到各种非遗美食的现场制作过程，游客能在这里看到从食材到美味的全过程。这种透明化传承，让传统非遗美食不光吃得着，还能看得见。
4: 作为中国5大剧种中最接地气的一支，评剧诞生于19世纪末的唐山滦县，前身是田间地头的对口莲花烙。评剧的戏本讲的是老百姓的悲欢离合，但场景从村口的土戏台走到了文旅综合体，从老一辈的收音机里走到了年轻人的镜头之前。
0: 田桂华是一位评剧演员，传统戏曲中旦角讲究碎步轻摇，声角则要钉子步跨虎腰。田桂华的表演中，两种行当的转换全在举手投足的细节里。
5: 我感觉我在唐山宴演出是特别的高兴，为这个我们这个游客们演出，心里特别的高兴，就是因为我从事这个评剧事业，我喜欢评剧。对，我也喜欢这个观众给我的掌声。
4: 同样在唐山宴的皮影体验区，一座2米高的影窗占据了整个墙面。唐山皮影讲究5分侧脸，既能展现面部轮廓，又方便操纵。3根竹竿通过推拉抖闪，能让影人做出300多种动作。
5: 其实啊，唐山皮影戏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它是以这个唱腔为主，操纵为辅的。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演出的时候，我们幕后就是我们这个5、6个老师的一种完美的。

0: 一个配合。已经到这儿有快8年的时间了吧，我们也接触了好多这个京津冀的外地的游客，我们呢也做了，在表演的节目上也做了大量的改编，比如说我们给孩子们表演一些儿童剧目，他们能够看得懂，我们就是能够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到唐山县，不但品美食，还能够欣赏到唐山的真正地地道道的唐山的非遗传统文化。
1: 沿着街向前行，非遗元素无处不在。数据显示，唐山宴开业至今，接待游客超过了3000万人次，京津游客占比达到了40%。京唐高铁70分钟的通行圈，让这里成为京津冀文旅融合的新地标。能吃能看能动手，在这儿真正能够感觉到唐山的文化脉搏。从舌尖上的非遗美食到幕布上的光影传奇，唐山宴的实践印证了那句最好的文化传承就是让传统活在当下的生活里。如果您想感受这份穿越时空的烟火气，不妨踏上旅程，在唐山宴的街巷中遇见属于中国的非遗魅力。
2: 逛完了潮流时尚的唐山，咱们再去逛逛古色古香的定州。定州啊，不仅有让人流连忘返的文化遗产，也汇聚着古风新韵融合的潮玩打卡地。近年来，定州积极推进高品质城市的建设，谋划实施了一批高质量文旅项目，打造了仲春园、燕赵风尚园、丝路友谊园这3座特色公园，并免费面向公众开放，所以来定州逛公园也是正经事。
3: 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历史悠久，诗篇璀璨，这里人文荟萃，历史厚重。但是我跟你说，来定州逛公园才是正经事儿，因为这里的公园啊，超乎我们的想象。这里的公园质朴典雅，活力四射，时尚前沿，让你遇见不一样的自己。走，跟着我逛起来。其实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啊，在900多年前呢，有一个人站得跟我同样的位置，也在环顾这四周郁郁葱葱的园林，对吧？
4: 对，是的，他就是韩琦。
3: 是不是我们历史上所知道的北宋著名政治家韩琦啊？
4: 是的，没错。韩琦呢，曾经在定州任职，并且他曾经辅佐过3代，包括宋仁宗、宋神宗和宋英宗在内的，可以说他是宋代名相。
3: 那我非常好奇，仲春园跟韩琦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仲春园最初呢，并不是韩琦所修建的，它是由宋太宗赵光义的内侄李兆亮所修建的私人园林。其实它本身最开始是供他自己个人观赏的，那后来呢，他被欧阳修弹劾回到了京城。后来韩琦到定州任职，开始修缮了仲春园。修缮后的仲春园呢，取了叫做协仲同春、与民同乐之意，也是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官民同赏的公共园林。
3: 从私家园林到了公共园林，真的可以说仲春园是做到了与民同乐哈。
4: 是的。
3: 那其实呢，在定州还有一位名人是苏轼。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雪浪亭，应该也跟他息息相关吧？
4: 是的。说起雪浪亭呢，其实它现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个就是雪浪石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黑质白脉，中含水纹的，你可以仔细看它的这个纹理，其实特别像浪花奔涌起来的样子。那说起东坡先生与雪浪石，我们可以说东坡先生是中国赏石第一人，正是他将石头这样的自然景观赋予了很多的人文价值，开创了我们现在很多赏石文化的先锋。
3: 登高远眺，咱们的仲春园真是焕然一新哈。
4: 是的，
3: 迎面扑来的都是非常崭新的时代气息。你就像游客们来到这里啊，就可以或休憩于小亭当中，或者远眺开元寺塔，又或者是临近我们的悠然山，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哈。
4: 是的。2023年1月开始呢，定州市委市政府重点打造了这片仲春园，也是给我们定州市民包括各地来的游客打造宜居旅游城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景点。那现在仲春园内呢，有仲春八景，分别是我们刚才有看到的雪浪亭，然后有朱春阁、寒苏祠、 悠然山，以及那边的清运轩、西然台、御书院，以及面前的这一片百花池。
3: 看一看，这里是非常全新的一个赛场，并且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球场，全新的很多的设备。这里可不是什么体育馆，这里是公园。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个六边形的建筑啊，看似非常的简单，其实呢可以对人体多达有10多种的身体机能进行了一个测试。比如说刚刚我就对我的平衡能力啊，包括心率进行了一个测试，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哈。
5: 当然我们这里不只有这个户外体测平台，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全民的健身区域啊，还有呢咱们的运动休闲区域、智慧球类区域，然后还有网球场和半场篮球场。我们这里致力于涵盖全家庭、全年龄段人群体育健身及运动休闲消费模式。
6: 我们园区内主要包括定慈园、克斯园、花样疗愈园、环派全联友好园以及中央滨水湖景观区和特色餐饮服务区等。我们将打造成集休闲娱乐、还有生态以及体育运动为一体的多功能的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城市主客共享乐园和河北省中小学研学教育实践基地。
3: 走进公园，就走进了生活的任意门。想象力有多大，这里就有多大。时尚随处可见，相遇在文体中心。
7: 没想到这么充满时尚感的一个外表之下，内部还如此别有洞天。尤其是刚刚通过体验之后啊，你会发现，这里将很多定州的文化利用声光电技术进行了重新演绎哈。
8: 对，是的，文体中心呢，它其实是填补了定州市文化体育基础设施的短板，主要包括了剧场、文化中心、体育馆以及全民健身中心、会展中心5个单体建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文体中心的2楼，现在有展示在美在定州体验展具体开展，通过虚实空间漫步、动静多感互动、一步一景体验等智慧化的观览方式，溯源定州历史文脉，铺开了城市记忆卷轴，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到我们定州的文化以及地域的特色，以及千百年来的奋进历程和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3: 今天上午我把咱们的3个公园逛了一下，真的是大开眼界啊！走进公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让我们的整个定州城市啊是推窗见绿，出门即是入园，充满着人文气息以及时代的魅力。
9: 对，接下来我们将积极探索创新园旅融合模式，引进智慧旅游、绿色旅游等新理念，叫响定州行定如意城市品牌，让更多人走进定州，了解定州，爱上定州。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石家庄 FM98.1、 保定 FM91.8、 邯郸 FM104.8、 邢台 FM92.8、 承德 FM107.6、 河北三农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中午12点，我们漫游记不见不散。

0: 造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981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唐三藏问比丘国金庭馆驿的驿丞说，为什么你们国家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放着一个鹅笼子，都把小男孩放到鹅笼子里养呢？这是什么风俗啊？哎，驿丞一听啊，口打哀声啊，高僧啊，此乃我们当今国主无道之事啊，你问这话我脸上都发烧啊。哦，唐僧一听，还烦劳长官为我等讲个明白呀。哎，实不相瞒呐，我们这个国呀原来叫比丘国，最近呢老百姓都不叫他比丘国了，老百姓都管我们这个国家呀叫小子城了。是啊，我们也听说了，这是为什么呀？有何缘故啊？哎，说这话呀，是3年前，有一个老头，哎，这个打扮啊，跟个老道差不多少，带这个小女子，年方16岁呀。哎呦，长得这个漂亮就甭提了，容貌娇俊呢。这个老道啊，就带着这个小女子进贡给我们当今国主了，就给我们国王了。哎呦，我们国王一看呢，这女孩子长得太漂亮了，3宫6院都没她一个人长得漂亮啊，于是就把这个小女子啊给纳为妃了，宠幸在宫，称为美后啊。自打纳了这个妃子啊，我家国王把3宫娘娘6院妃子全部抛在脑后了， 都不拿正眼呢瞧他们一眼了，不分昼夜就跟这位美后啊贪欢不已啊。你想想，我家国王多大年岁了，年过半百了，结果弄得呀精神萎靡，身体倦累，饮食少进，是命在须臾呀，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哎呦，面色枯槁啊。太医院拣尽良方，开多少方子不能治疗我家国王之病啊，眼瞅着是一天不如一天，一阵不如一阵，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病入膏肓了，无药可救，怎么办呢？哎，这个时候啊，那位国丈来了，说哪个国丈啊？就是献这个女子的那个老道，受了我主诰封，称他为国丈啊。国丈一看我主啊，国丈乐了，说你早告诉我呀，啊，最近没来看你，没想到啊，你变成这般模样。这没关系啊，这是你身子骨太虚了。说贫道我有海外秘方，能够延年益寿啊，只要吃了我的药，陛下你这病啊立刻痊愈呀。那我主一听当然高兴了，就向国丈索要仙药啊。这国丈说了，说这个药啊，我已然去十洲三岛把所需的所有的药物都采备完了，药是制成了，但是呢服这种药啊需要用药引子，你要不用药引子直接用水喝呀，这药根本一点作用也不起。我主一听，那就赶紧的给我药引子吧，是用乌根水呀还是用黄酒啊？哎呀，老道说了都不用，我这个药引子呀要用1111个小男孩的心肝煎汤服药啊，只要是熬了1111个小男孩的心，用这个水或者我这药服下去，服后有千年不老之功啊。我主万岁一听啊，这好办呢，不就是要1111个小男孩吗？那喝令全城，给我找1111个小男孩，找那漂亮的身体健康的，选中后都用个鹅笼子呀放在这家门口，什么时候凑齐1111个小男孩，什么时候啊给他们剖腹剜心，给朕呢煎汤熬药做药引子。所以啊长老啊，您所看到的家家户户门前的鹅笼子的小孩啊，那就是选中的小儿啊。你想想我家国主就干这事儿啊，要人家的孩子，回头要扒人家的心呢、啊、说父母能干吗？不干不行啊，畏惧王法呀，家里有孩子被选中了，如果不献出来全家问斩，孩子还得被剖心呢。所以呢家家愤恨但不敢啼哭啊，这就是最近的事儿啊。所以啊一时之间我们这比丘国的国都啊谣言四起呀、啊、就说了这叫什么比丘国呀，这分明是小儿城，就说我主无道啊。哎，唐长老啊，按说呢我是比丘国的臣子，我们国家的丑事儿啊我不该向您说，但是您呢老拉着我非得刨根问底，我也不能不说呀，出我的口入您的耳，各位长老您都听了，听了就听了吧，哪说哪了啊。啊，长老，明天你上早朝的时候，你呀就去办你的正事儿，就去倒换官文，千万别言及此事，以免引火烧身呢、啊。 知道就行了啊。天色也不早了，下

官告辞，下官告辞。各位长老，早点安歇吧，啊，安歇吧。说着话呢，这个义成起身，人家退出去了。可是唐僧啊，连送都没送，怎么没送啊？唐僧吓傻了，吓得是骨软筋麻，在那里呀，全身不能动弹了，只有眼珠子咕噜咕噜这么一转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怎么呢？腮边垂泪，他哭了，在这里得愣了有2分半钟，突然间失声叫道啊，昏君。昏君呐、啊，这唐僧啊，指着这比丘国王宫的方向，他就骂了骂啊，昏君呐、啊，你只为你贪欢爱美，把身子折腾出病来，你这不是自作自受吗？你自己作了，为何还要伤这么多小儿的性命啊？1111个小儿啊，那是1000多条性命就被你这白白葬送了。哎呀，苦哉苦哉，痛杀我爷呀。那真是邪主无知施正真，贪欢不醒暗伤身，因求永寿枪同命，未解天灾杀小民，僧发慈悲难割舍，官言厉害不堪闻，灯前洒泪长吁叹，痛倒参禅向佛人呐、啊！可把这唐僧啊给痛坏了，趴在那里呀、啊，伏案大哭啊！嗨，猪八戒一看呢，赶紧过来。哎，我师父，哎，你这干嘛呢？哎，你怎么把别人家棺材抬到自己家哭呢？他死他的，关咱们什么事儿？常言说得好，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谓之不忠。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不亡谓之不孝啊。他伤的是他的子民，与咱们何干呢？师傅别哭了，别哭了，滴两眼泪呀、就行了，哭个没完干嘛？赶紧的，宽衣睡觉，别替古人担忧啊！都哎呦我的天，怎么呢？这唐三藏蹦起来了，用手点指猪八戒呀：“徒弟呀，你真是一个不慈悯之人呐！”嗨、师傅，你怎么指责起你徒弟我来了呀？哼，我们出家人呐，积功累行，第一要义那就是要行施方便呐。这昏君在此一味胡行，难道咱们视而不见吗？啊，贫僧从来不见吃人心肝可以延寿之事。这都是一些歪门邪道无道之事，因为这歪门邪道无道之事伤1000多孩童的性命，让为师怎不悲伤啊。这沙和尚啊也赶紧来劝他，师父师父切莫悲伤啊，您要是真的呀过意不去，这么着，明早您到朝堂之上倒换官文，不就跟那国王见着了吗？您呐，当面劝说国王，如果国王听您所讲，您岂不是一言救下1000多孩童的性命？如果国王不听从你的演讲，你呀，就看一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王，那个要找药引子的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丈？按老沙看来呀，八成那个国丈是个妖精，想吃人的心肝，所以呢才设此法，借那国王的淫威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孙悟空在旁边一听，师父悟净说的有道理，俺老孙也觉得这个国丈啊不是什么好东西，您呢先莫悲伤，先暂时的安寝，

0: 到明天，俺老孙同你一起上朝，看看这个国丈到底是好人还是歹人。如果这个国丈果然是人，只恐他走了旁门，不知正道，图以采药为真。但老孙把先天之药旨说给他听，化他归正也就是了。如果俺老孙发现他是个妖邪，俺老孙正好把他拿住给那国王看看，叫那国王宽裕养身，让他快快放了那些孩子，断不叫他伤了这1111个孩子的性命也就是了。
1: 哎呀，唐僧一听，赶紧的一回身，对着孙悟空啊，哎，施了一大礼呀、啊，徒弟呀、啊，此论极妙，极妙啊！要是这样啊，就太好了。不过，怕就怕呀，到朝堂之上见了那昏君，不方便问及此事。就算问这事儿，又恐怕那昏君呢、啊，已然被那妖道所迷惑，他不分好歹，再加罪于我，那怎生处之啊？
0: 师父放心，俺老孙自有法力。这么着，俺老孙呢，现在就先把这城中鹅笼子里的小孩射离此城，先把他们给救走，让那国王明天无物取心。那鹅笼子的小孩没了，地方官自然会奏表那昏君，那昏君也必然会有旨意，或者就会和那国丈商量，或者另行选报。到那时节，你就可借此举奏，就谈及此事，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1: 哦，如此甚好啊！唐僧高兴了，但不知悟空啊，怎么能够设立这些孩子逃脱比丘城呢？如果能够逃脱仙途啊，那真是你天大之德呀！悟空啊，可快快为之，为师怕呀，略迟缓一点儿，恐怕来不及了呀。
0: 哎，师父放心，俺老孙现在就去做法。孙悟空啊，吩咐猪八戒、沙和尚，你们呢再次保护师父。但老孙一会儿做法，你们看，只要有阴风刮动，那就是小儿被俺老孙射出
1: 城外了。哎呀，阿弥陀佛！孙悟空噌，纵身出了门外，跳到半空之中，一伸手念动真言，
0: 怎么呢？一下子把本地的城隍、土地、设令、真官，连同那守唐僧的五方揭谛、四只公曹、六丁六甲、护教伽蓝，全都拘到空中啊！这些小神仙呢，一看孙大圣拘我们呢，一个战战兢兢，赶紧的磕头施礼呀、啊！大圣，夜间召唤我等，不知有何急事啊？好，你们听着，俺老孙今天路过比丘国，那国王无道听信妖邪，要取小儿心肝做药引子，指望长生不老。我师父十分不忍，想救生灭怪，所以俺老孙特请列位，你们那各施神通，与俺老孙把这城中各街坊人家门前的鹅笼子的小孩，连笼带孩子都射出城外山坳之中，或者是树林深处，在那里收藏一二日。切记切记，不能够吓着孩子，不能够饿着孩子，给他们一些饭食果子吃，然后在暗中护持，不要使他们惊恐啼哭。他们吃喝拉撒你们都管，给老孙当2天保姆。但老孙除了那妖邪，治了这比丘国，劝征那君王，临行的时候再把这些孩子 完璧归赵干老。

0: 孙送来，你们可明白？城隍土地一听，好家伙，让我们当两天保姆啊！哎呦，这一千多孩子，这可不好办呢，那是个大幼儿园啊！但谁又敢说半个不字啊？谨遵大圣法旨啊！各兄弟啊，咱试神通吧。怎么施神通啊？咱刮阵阴风吧，把所有的鹅笼子连同孩子呀全刮出去吧。另外呢，徒弟啊，在赶紧的在那后山坳里头啊垫点草垫子，别把这孩子给摔着了。摔着了找你。为什么找我呢？我刮风你们去不行吗？就这么分工了。赶紧的，呜，好家伙，就众神各施神通啊，顿时这满城之中是阴风滚滚，惨雾漫漫呐、阴风刮暗一天星，惨雾遮昏千里月。起初时还荡荡悠悠，此后来就轰轰烈烈，悠悠荡荡，各寻门户救孩童，烈烈轰轰，都看鹅龙远古穴，冷气侵人怎出头？寒威透体一如铁，父母徒张皇，兄嫂皆悲切，满地卷阴风，龙儿被神射，此夜纵孤唤，天明尽欢月呀！啊，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怎么呢？别的不刮，只要是鹅笼子带小孩的，全给刮跑了。有个三更天呢，众神呢都把这鹅笼子刮到后山洼里头，在那里安藏下来了。孙悟空一看，所有的鹅笼都刮走了，这点活呀，干得真利索。孙悟空满意，点点头，按下降光，这才又回到了师傅近前。一看呢，唐僧带着猪八戒、沙和尚，师徒三人呢还在那坐着。孙悟空赶紧到近前，师傅，俺老孙回来了。阴风刚才刮得如何呀？猪八戒说话了，好阴风啊，刮得天昏地暗的。唐僧就问徒弟啊，救孩儿之事怎么样呢？师父放心，已然把他们全部救走了，等咱们起身向西的时候再把他们送回来。阿弥陀佛，如此为师就放心了，赶紧睡觉，好吗？唐僧这下呀，放心了，赶快睡吧。师徒四人这么一觉，睡到次日天明，洗漱已毕，那来不及吃早饭呢。唐僧收拾齐备之后，就告诉孙悟空啊：“悟空啊，我趁早朝，赶紧去倒换官文吧。”孙悟空说，师父，你自己去恐怕不及事，但老孙和师父你同去，看看那国丈写正如何。哎呀，悟空啊，你去呀，你又不肯行礼。本来我就想啊劝那国王，就怕那国王怪罪呀、你再不行礼，那国王再怪罪，我连口都不能张了。哎，师父你放心放心，俺老孙呢不现真身，暗中跟随你，就当保护师父去，这样不就行了吗？
1: 哦，
0: 这样倒好，那让八戒沙僧看守行李马匹。悟空啊，你随为师上朝曲折。就这个时候啊，那义成又来了，一看唐长老如此打扮，哎呦，这义成啊大吃一惊啊。就见唐僧今天呢身上穿着一领锦襕一宝佛袈裟，头戴金顶皮鹿帽，九环锡杖手中拿，胸藏一点神光妙，通关文牒紧随身，包裹袋中缠锦套，行似阿罗降世间，诚如活佛真容貌啊。哎呀，真乃好佛子啊。这义成赶紧过来见礼已毕，还不忘嘱咐呢，高僧啊，您这一次

0: 见到我家国主，可千万别言及昨夜之事啊，否则引火上身，我恐怕你性命难保。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危险藏在哪儿？
8: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8: 安全没有旁观者。
1: 春耕夏耘，
8: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8: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8: 乡村振兴抗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了解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秦皇岛抚宁区坟陀镇纸房村靠着错季种植、科技种植，实现了大棚里四季耕耘，全年不闲。主播华三农，我们来聊一聊纸房村是如何通过大棚兴村的。北方也能种茶叶，石家庄灵寿县南营乡1000多亩茶园点亮了致富新希望。山里也能养鱼，石家庄井陉县山泉水养出的鲟鱼卖出了好价钱。乡村振兴进行时，我们将了解两地的特色种养项目。接下来首先请您收听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2: 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0: 机械化是夏粮抢收的关键。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三夏期间，我省预计投入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玉米播种机17万台等各类农业机械共计200万台套，确保夏粮科技归仓，秋粮适时播种。为应对麦收期间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全省组建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可达20万吨。此外，各地正开展农机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重点加强联合收割机防火管理。另外，对于田间违规载人、疲劳驾驶等违章行为，也将重点管控。今年我省锚定单产提升目标，持续抓好小麦全程精细精准科学管理，预计今年夏季粮油生产形势延续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加的态势，夏粮丰收在望。根据专家田间调查分析，去年秋季受连阴雨影响，全省冬小麦普遍晚播15天左右，但出苗期至分裂期，光、温、水等资源充足，利于冬小麦的生长和分裂。同时，我省坚持一类一策精准发力，针对不同苗情的麦田分类制定了田间管理措施，基本扭转了冬前苗情偏弱的不利局面，为大面积单产提升打下了坚实基础。预计今年我省小麦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日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夏粮收购即将开始，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已腾并仓容153亿吨，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设备仪器6700多台套，培训人员3500余人。 确保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的初底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我省持续推进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加快气候适应型建设步伐，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雄安。来听报道。
3: 保定市鲁港污水处理厂是白洋淀流域最早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之一，也是保障白洋淀水质的重要节点工程。眼下这里正在实施强化处理工程，通过全面优化升级水处理工艺，进一步提升污染物去除效率。
4: 工程实施完成后，能进一步降低入电污染负荷，为保障电区水环境安全提供关键支撑。目前包括这项工程在内，白洋淀全流域都在分批次进行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
3: 白洋淀不仅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湿地生态系统，而且是雄安新区蓝绿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省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同发力，在白洋淀及上游流域实施了一系列治理保护工程。
5: 在白洋淀，我们实施了生态清淤、白电连通等工程，改善了电区生态环境。那么在入电口呢，我们建设了符合效益和人工湿地净化工程。那么在上游呢，我们开展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等等一系列工作。
3: 目前白洋淀水质连续五年稳定保持三类，生态水位连续七年维持在七米左右，野生鸟类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华北明珠再现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生态盛景，稳居全国良好湖泊行列。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以巩固提升白洋淀治理保护成果为总牵引，统筹推进城镇、工业、农业农村、内源污染治理等十项重点工作。
3: 围绕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雄安，全面开展极端天气监测预警与应急保障建设，强化白洋淀生态保护与气候适应协同推进，统筹推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与地下空间发展。
6: 以雄安新区入选全国首批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为契机，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基础研究，强化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影响分析和风险评估。
0: 当下唐山市遵化刘备寨乡的百年桑园迎来丰收季，漫步桑林，果香四溢，桑葚品种丰富，各有风味。黑桑葚个大肉厚，能量满满，白桑葚汁浓似蜜，酸甜清爽，红桑葚富含花青素，营养滋补，粉桑葚天然生长，纯净健康。
7: 桑葚熟了随吃随摘，太快乐了。
8: 遵化市刘备寨乡堪称桑葚王国，这里的土壤偏酸性，气候温湿，极适合桑葚树生长，种植历史超过百年。别不信，百年桑树就有100棵。前乡桑葚种植面积600余亩，除了刘南山村外，长各庄村、宫里村、水峪村等也有新品种采摘基地，规模越来越大。刘备寨乡创新打造文旅加电商加助农融合发展模式，借助直播电商拓宽农产品销路，产家销一条龙，农文旅全打通，让小小桑葚变成了致富果，乡村经济妥妥双向增收。眼下桑葚已进入盛果期，爱吃桑葚的朋友们别错过这波夏日限定美味。
0: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您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主播话三农。
9: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0: 都有些什么呀？
9: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9: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9: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9: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9: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0: 确实神奇啊。

0: 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走进秦皇岛抚宁区坟陀镇纸房村，连片的大棚在阳光下泛着银光，棚里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瓜藤顺着竹竿攀爬缠绕，翠绿的小吊瓜错落悬垂，生姜苗破土而出，嫩绿的枝叶向上舒展，黄瓜花刚刚褪去，带刺儿的瓜条在阳光和泥土的滋养下悄然长大。纸房村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历史悠久，物产丰饶。如今的纸房村以大棚种植为富民核心，从单一的西红柿种植起步，逐渐发展形成了小吊瓜、生姜、叶菜等多元特色种植格局。年近60岁的张学军从2008年就开始搞大棚了，他是村里最早规模化建棚的人。十几年下来之后，他的农场也成了村里最大的设施农业基地，整整100亩，14个暖棚，33个冷棚错列排开。他在绿丛中间拨开一层厚实的大叶子，指着不远处已经结了瓜的小绿瓜说：“这就是小西瓜，不是躺在地上长的，是挂在枝头上的，这就是小吊瓜。”棚里的西红柿秧已经拉秧了，新栽的小吊瓜苗也正使劲儿地往上爬着。这小吊瓜4月初种的，7月初就能收。张学军站在棚间的小路上，掰着手指头给记者讲他的4季种植经：冬天种西红柿，春天种吊瓜，夏天收完了之后再种一茬豆角，秋天呢还能够轮作圣女果。靠着暖棚和冷棚搭配着干，张学军真的实现了4季有活干，季季有收入。其实早些年的时候呢，纸房村不是现在这个光景，那时候农民都是靠天吃饭，一季忙完就闲着，地也闲，人也闲。真正变样是设施农业推广开以后，侧基种植的法子落了地。如今呢，全村大棚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000余亩。纸房村的大棚种植最早就是从种西红柿起步的，最初的时候很风光，但是近5-6年西红柿的行情急转直下，因为各地大棚太多了。从2020年起，他们就改种了小吊瓜，因为皮儿薄，口感甜，市场价格比普通大西瓜要高。比起西红柿呢，一个棚的小吊瓜能够多卖1-2千块钱。今年啊，他们又引进了网纹瓜、红金蜜啊，这个红金蜜它是一种紫瓤的甜瓜，南方人爱吃。这回呢，他们走的是订单农业，联系了一家山东的农产品批发公司保底收购。网纹瓜是4块钱一公斤，红金蜜呢是10元一公斤。粗略的算一算，那这一亩地产7-8千斤，扣掉4-5千块钱的成本，纯利润也能够有8000多块，比小吊瓜还要高。近年来，村两委主动带领村民转变思路，调整结构，积极地对接需求，引进了优质、高产、高效的一些新品种。现在的纸房村啊，大棚里可不再是西红柿一统天下了，而是春夏有瓜，秋冬有菜，4季有果。大棚产业成为了当地全年无休的富民产业。多年来呢，纸房村在大棚种植上真的是没少捣鼓科技。村里定期会邀请农业专家、技术能手进村入户，开展种植技术培训以及现场指导。从靠天吃饭到科技种田，纸房村的大棚种植也确实从传统的粗放型向现代精细化转变。采访当中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纸房村村民言谈话语间透出的
庄稼人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从大红西红

0: 生机勃勃，四季都有收成，全年都能够挣钱。纸坊村人的好日子就这么一茬一茬的长出来。主播华三农，今天呢我们说了秦皇岛纸坊村的这个致富经，他们确实是靠着大棚实现了四季有钱挣。那今天的主播华三农我们就说这些，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节目，稍后将要播出的是乡村振兴进行时。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3: 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北方也能种茶，您可能想不到，在石家庄灵寿县就已经开启了茶产业。现在呢，南营乡的1000多亩茶园里，茶农们正忙着采茶。
4: 石家庄灵寿县南营乡的山野间泛起层层新绿，还乡茶园里一垄垄茶树吐露新芽，茶农们一大早穿梭于清脆的茶垄间，手法娴熟地采摘下新鲜的嫩芽，将片片鲜嫩的茶叶迅速收入篓中。
5: 收入也不错，一个月能3000-4000块钱。游客们也都喜欢这茶叶。
4: 从过去守着青山没出路，到如今种茶采茶有奔头，太行山下的村民靠着一片茶叶过上了好日子。
6: 现在我们茶园的占地在110亩，常年在我们茶园干活的人呢，大概是60-70人。茶树呢，生长在海拔近1000米的这个五岳寨山脚下，常年住的是天然氧吧。每年的采茶季呢，都会从杭州那边请专业的炒茶师傅过来做手工茶，保留了这个茶叶原始的这个香气。每年呢，咱们这个茶叶呢销往京津冀各地，像那个天津的、北京的，好多的那个游客爱茶的茶客呢，都会到咱们茶园来参观品茶，最后呢，哎，买点茶叶走。
7: 在我们灵寿山区里现摘现采，感觉特别的新奇，品尝了一下，口感特别好。
4: 石家庄灵寿县南营乡地处北纬38度，高海拔、大温差、多云雾、无污染的自然条件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多年引种培育，江南名茶成功在太行山落地生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太行龙井品牌。当地以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标准种植，统一品牌销售，让小茶叶走上产业化发展道路。目前南营乡漫山、东四岭、南营、北营、抓马等村已发展茶叶种植1000余亩，年产鲜茶8000斤左右，其中精品绿茶6000多斤，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带动300多户农户增收。采茶、制茶、品茶、观光，茶产业与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昔日深山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群众身边的金山银山。
8: 茶叶产业

0: 是生态产业、富民产业，也是我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抓手。作为林业部门，我们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生态茶园，提升茶叶品质，全力支持茶叶产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我们将在病虫害防治、体质增效、资源保护等方面切实为茶农排忧解难，同时持续推动林茶融合、茶绿融合、休闲体验等新业态，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1: 鲟鱼肉质鲜腻爽滑，味道鲜美，营养也丰富。我省的鲟鱼养殖起源于上世纪的90年代，主要分布在燕山、太行山等水源丰富的地区。接下来我们要到石家庄井陉县了解一下山泉水养出的鲟鱼。
2: 我身后这些池子呀，就是今天我们主角生活的地方，鲟鱼的养殖池。鲟鱼是冷水鱼啊，所以它对水质的要求呢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3: 鲟龙鱼是一种古老的冷水鱼品种，起源于100年前，自古就被视为高级滋补佳品，有水中活化石、水中大熊猫之称。鲟鱼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水质的好坏、水温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它的生长，再加上人工养殖技术复杂，因此一直是一种十分珍贵的鱼类。石家庄井陉县威州镇是河北有名的鲟鱼养殖之乡，这里依山傍水，环境宜人，拥有十几平方公里的野河湿地，地下泉水资源丰富，水质优良，素有鱼米之乡、小江南的美誉，具备养殖鲟鱼的天然优势。威州镇从1996年开始大面积养殖鲟鱼，成为华北地区起步最早、规模最大的鲟鱼养殖基地。
4: 咱们这个不仅仅是可以饮用的头道活泉水，而且这个地下泉水它来自岩层深处，不受地表温度的影响，就是不管咱们地，就是地上温度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零下或者是零上多少度，它呢这个水温是一年四季恒温的，冬天是不低于15度，夏天最高也不会高于18度。这个水出来的咱们这个鲟鱼没有任何的土腥味，非常的干净。它的体表通体是黑黑的，然后呢它的肚皮是白白的，然后嘴巴这一块也是，你看它是尖的，咱们这个肉质鲜嫩而且紧实不松散，它是优质鲟鱼品种里面的贵族。
3: 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成熟的养殖技术也是井陉鲟鱼品质优良的关键。经过近30年的发展，当地渔民摸索出了一套分级养殖法。威州镇的鲟鱼从小育苗开始就要经历从孵化池到育苗池再到放养池的迁居之旅。
2: 这个地方呢是这些鲟鱼的幼苗的生长的可以说是基地吧。来，我问问严站长，这块所有的小的鲟鱼苗都在这块进行育苗是吧？
5: 对，都在这边育苗，整个车间
2: 像小蝌蚪一样的这个苗大概这是什么育龄的呀？
5: 进来以后有十多天吧，咱们这是刚进来的最小的。这就稍微要大一点了，
2: 这个就已经能见到雏形了。这个大概是多久的？
5: 这个应该在一个月左右吧。
2: 一个月左右，他们就可以从那个池子到这个池子里面来了。
5: 一边大了，一边要往开封，密度要太大了，要往开吸一下，随着一直长大。
3: 分级养殖给了鱼苗足够的生长空间。14个月后，当初的小鱼苗就会成长为2-3斤重、体质健壮的鲳鱼。然而在正式送到消费者餐桌前，这些鲟鱼还需要最后一次搬家。
4: 就是说这样一个倒腾的过程，从那儿倒腾到咱们的洋灰塘子里，是太阳照射它，除了它好看以外，它还会补钙，
6: 营养就更丰富了。
4: 对对对，是这样的。
3: 鲟鱼肉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氨基酸，其味道鲜甜可口，肉质鲜嫩，皮脆刺少。除了在渔村品尝特色鲟鱼宴，对于外地的顾客，当地企业开发出鲟鱼子酱、鲜活鲟鱼、速冻鲟鱼及鲟鱼分割产品在线上线下销售。近两年更是推出了食用方便、操作简单的鲟鱼预制菜品，叫响了井陉鲟鱼品牌。
4: 比如说这个剁椒味的，还有这个清蒸味的，然后回去呢我们有视频讲解，也有文字的介绍，老百姓拿到手里这样的高端鱼就可以简单的操作，但是味道还特别好。
3: 为了提

0: 高鲟鱼产业附加值，景行县以威州镇为核心，整合冷水鱼资源，推动当地从传统养殖向休闲渔业转型发展。2022年，景行冷水鲟鱼入选了景行县第一批区域公用品牌。如今，景行县建成集鱼苗培育、养殖、电商销售、观光垂钓为一体的省级大型冷水鱼养殖基地2000多亩，拥有20余家鲟鱼养殖企业，年孵化能力上千万尾，年产值近亿元。鲟鱼养殖奏响了富民渔歌。
1: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节目里我们将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3: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6: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2: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2: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胡奎的母亲领着儿子贺康廷逃难，要坐船过河去潼关找李环。母子三人好不容易上了船，船家跟他们要船钱，老婆人不好意思了，哎呀，我们没有钱。船家说，哎，刮风下雨不知道，没钱能不知道吗？没钱能坐船吗？我们这里有规矩，没有钱请下船。老夫人听到这儿心里难受了，想我娘家老常家世代三英，我的丈夫官拜王位，在家里使奴换婢，一呼百诺呀，不敢说金银堆如山，也不至于缺钱叫船家逼得我过不了河呀。想到这儿，老夫人眼泪下来了。她这一哭，胡奎着急了。胡奎是大孝子啊，赶紧过来，哇哇，那意思，娘你别哭，怎么回事？老夫人一看孩子过来了，着急了。一旦胡奎他要喊上怎么办？就漏了。孩子，别着急，我想办法。船家呀，我是没钱。他这个，哎。忽然夫人想起来，我头上还有根簪子，得了，拿它顶船钱吧。就这样把金簪拔起来，书中暗表这根簪子那要现在打造可老了钱了，可拿到这个小船上就不值钱了。船家，这根金簪等于我们三个人的船钱行不行啊？这个开船的没接，看看夫人，瞧瞧胡奎，又看看康廷，瞅了瞅这根簪，就看这两个猛汉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嘴里还直嘎巴，有点害怕。哎，老太太，从哪儿来的？到什么地方去呀？哎，我们娘三个从沧州来，他的父亲是经商的，两月前死在这边了，我们生活无路，才转到济南，再上潼关找他娘舅去，一路讨要，好不容易到这儿，这船钱呐、就用这根簪子顶了吧。哦，哎，老人家，你们既是要饭的，我哪能拿你老心爱之物抵船钱呢？没钱我也送你们过河啊。来了，老太太坐好了，稳点，过河喽。 哎呀，多谢呀，山东人就是实惠，心眼好，谢谢了。老夫人千恩万谢，水手这才撤跳起锚开船，时间不太大，到了对岸，下了锚，搭了跳板，众人下了船，母子三人继续往前赶路。正是啊，雨水连绵季节，道路非常难走。哎呀，深一脚浅一脚的，好不容易来到个庄子外，这是太阳已经偏西了，远远就看村口那块围了不少人喊我我驾驾，哎哎，慢点慢点，嗨，崩身上泥了，瞧瞧就躲躲躲了。哟，干什么呢？胡奎康亭啊，都是年轻小伙子，是这老夫人管的，不敢动啊，一听有动静腾腾腾他过去了。老夫人到近前一看呢，哦，怪不得这块围了这么多人，有辆拉粮食大车陷到泥坑里了，虽然是三头大牲口外加一个铁套，四匹马用力拉，三四个人呢在后边周赶车大板把鞭子抡圆了，嗓子喊的都哑了，驾驾我我驾，这鞭子是猛抽圆马，拉套的牲口身上都起了一道道血印子，这车就是拉不出去，周围有好多看热闹咬的出主意。

0: 有的说风凉话，七嘴八舌，议论不休。哎，我看你就住着得了，连颠钱都省了。哎，光抽哪行啊？合着费事，把粮食先一袋袋卸下来，完了再装。哎呀，这弄了吧唧的放在哪儿啊？要弄湿了，那粮食不得发芽啊？那怎么办？也不能花钱雇人周啊。牲口拉不动，人就周出去了，胡说八道。就这阵儿，人群里走出个老员外，50岁上下，头戴古铜色员外巾，后边宝蓝色飘带，身穿古铜色对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这个人长个黄白镜子，文质彬彬的，冲大家做罗圈揖。诸位，这车是我的，谁要是帮着我把车从泥坑里周出去，今晚上我供他一顿牛肉大馒头，怎么样？说话算数，有没有帮忙呢？哎，大家都上。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人敢伸手。为什么？这车有2-3千斤重啊，那是闹着玩的，牲口拉不动，我们就推动了，所以没人言语。胡奎和康廷在旁边也看见了，也听明白了，俩人动心了。胡奎看看康廷，康廷看看胡奎，心想：哎，这好啊！他们俩都不是贪财，也不是图名，而是牛肉大馒头对他们俩太有诱惑力了。这些天呢，他们俩没吃过一顿饱饭，听说管一顿牛肉大馒头，甭说吃，一听这口水啊，顺嘴角就流下来了。胡奎赶紧找个干净地方把他娘往那一放，一闪身就来到大车前。哎呀，他连比划带挖了。老夫人本来不想让他们在人前凑热闹，怕被人认出来，哪知傻小子把他一扔不管了，到那挖挖扔了，只好等着吧。众人一看，哟，来个大个子，真少有啊，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背啊，比一般人粗那么一圈还灵，3寸3分3厘3。刚才说话那个老员外走过来，哎，大个子，你要帮助我拉车吗？画符前言，牛肉大馒头管够。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啊不，哦，这是个哑人，不要紧。老员外以为胡奎啊不懂呢，直指大车做了个舟车状。胡奎一晃脑袋就到了车跟前了，用手指了指4匹牲口，往旁边一摆手，然后指着自己的鼻子做个拉车状。大家明白了啊，他是叫把牲口卸掉，自己来拉这粮食车。周围人呢，嗡，全乐了。这个哑巴不是疯子也是傻子，4套牲口不管用，你一个人能往外拉，笑话。偏偏这车老板啊也倔，我4套牲口不如你一个大个子，你是臊我呢？反正也不到这儿了，愿意折腾啊，那咱们就折腾吧。一赌气，他把牲口全卸了，然后往旁边一蹲，还扒得上小烟袋儿。胡奎这阵儿也没有脱鞋袜，站在泥水中间，把前哨子的套啊啪扔在车上，伸右手拉起圆马的套甲板，然后气沉丹田，大小周天唰一回旋，单臂用力，右手紧紧的抓住套甲板，左手扶住了车辕，就见他眼睛瞪得溜圆，两太阳穴腾蹦起老高，右胳膊的腱子肉直滚呢，两腿一蹬一踩一躬身，哎，这车动了，然后一迈步，一步，再一步，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这车啊，从这泥坑里一点一点真就拉出来了。再看周围人，全都惊呆了，那赶车的老板都看傻了，光张嘴不抽烟，盯着胡奎。往嘴里送，哎呦破，把滚热的烟袋锅都捅到嘴里去了。霎时间是一阵喝彩声啊，好力气啊，好啊，赶上楚霸王了。胡奎高兴， 把这夹板往旁边一扔，掐着腰干嘛？等着牛肉、大馒头。胡奎这个举动在树下惊动一个人，这是一位老者。这老人长得面似火炭吹灰，红得锃亮锃亮，须发洁白，光头没戴帽子，白头发挽个牛心发短，金簪叠顶，身穿土黄布的裤褂，光着脚板，穿了一双多耳麻鞋，年龄七八十岁，可那腰板啊倍直倍直的，左手捻着胡须，两眼看着胡奎，连连点头啊。刚才那员外呢拉着胡奎就往村里走，胡奎不走，一指他的母亲，又指康亭。哦，老员外明白了，人家是三个人，赶紧过来。请你们二位也一块儿到村去吧。老夫人给员外道了万福。啊，我这孩子鲁莽无知，缺乏礼教，叫员外见笑了。我们三个人是，哎，落配讨饭之人，到家里多有不便，不麻烦了。哎，不要客气，你们就一块儿请吧。多谢老员外。这个地方是何处啊？我们这个村儿叫陈家寨，本村儿多半姓陈，是一个家族的。老夫叫陈恒。哦，陈老员外，失敬，别客气，夫人请。母子三人随着员外刚进村，路过树下，那个老者还在那站着呢。陈员外上前施礼：“叔叔，您在这干什么？”“哈哈，出来看大车呀！听说误了半天了，想出来帮一把。”“哦，叔叔，多亏这个大个一个人就把车拉出来了。这三个人是讨饭的，怪可怜的，让他们到家里吃顿饱饭。”“我看见了，你没问问他们家乡住处，姓啥叫啥？”“哦，我没问。反正吃完饭明天就走，问不问有什么用？”“好，那就回家准备吧，安排他们休息。”哎，辞别这个老者，陈员外领着娘三个很快进了村第五家，有个广亮大门止住了脚步。这个院子很大，高搭院墙，蒙牛顶架着墙头，广亮大门齐凳青石阶，两旁边有上马石、下马石，还有拴马的桩橛，栽了两排龙爪槐。在门框上有副对联，老夫人一看，上联写忍事压事不生事，自然无事，下联是静心养心少操心，固定省心，横批是各扫门前雪。老夫人看罢就知道这家主人非是等闲之辈，必是看破红尘，饱尝人间冷暖之后隐居至此，分明是世外高人。这是老员外把他们娘三个领进大门，撞过影壁墙，一直领到西跨院，有个大房间呐。然后告诉家里人给准备牛肉大馒头管够，这哥俩可乐颠仙儿，多少天都半饥半饱，今天碰上这个开斋的机会能放过吗？一会儿人家家人呢、拿了一大盆的牛肉，一大盆的馒头，这哥俩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抻开肚子头，放开肚皮，霎时就造个沟满豪瓶，小肚子溜鼓，连猫猫喘气都困难了，要没有裤腰带勒着就得冒泡了。老夫人也吃了一些，娘三个分头睡了，一夜无事。次日天光放亮，胡奎两人把衣服整理好了，一看母亲没起来，胡奎到近前看了看，娘，娘，见老夫人双目紧闭，牙关紧咬，已经昏死在床上。这下可糟喽！胡奎放声大哭啊，娘娘，老太太死喽，妈耶！你想这对男高音儿还了得呀，一下子把老太太嚎过来，慢慢睁开眼睛一看，哎呀，快出声，
1: 我病了，没死，

0: 喊，将听见哑巴说话，那不就露馅了，要被抓走，送到官府，押到大牢里，脑袋就得搬家呀！妈呀，哟，咱们走不走啊？不走也不能赖到人家，我病了。哦，那您能动吗？快别说话。就这阵儿，陈恒老员外来了。哎，刚才听见这里有人哭，怎么了？啊哇哇哇！胡奎哇哇两声，只是老太太。老员外到近前一看，老夫人呼吸急促，浑身滚烫滚烫，烤人呐、啊，脸烧得通红通红，就知道受了风寒。拿今天说，重感冒。就在这阵，老夫人又醒过来了。哎呀，老太太，你病了，不要着急，可把两个孩子急坏了。我就派人请先生给你治病。不了，老员外，多谢您大恩大德，孩子快给员外磕头。胡奎康平啊，趴地下当当咚咚磕响头。老员外拉着这个拽着那个，哎，使不得使不得，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能没个天灾病热的？放心吧，我这就找人给你娘看病。他转身走了，一会儿请来两个先生，这两个先生都给开的药方煎药吃药，可就是病不见效，一连三天呢，老夫人滴水未进，是越治越重，背地里拉着两个孩子哭，孩子也着急，
1: 娘，你老死了，我们俩可怎么办呢？
0: 上通关找你姐夫去，千万别在人家这待，听着没有？
1: 哎，
0: 正说着，门帘吧嗒一响，进来两个人，前边是陈恒员外，后边正是那天在村口树下那老头员外的叔叔。这老头别看七十八十岁呀，精神百倍，目光炯炯有神，练过武功的人明白，老人家是童子功，身体倍儿棒倍儿棒。他到近前看看老夫人挤床边的胡奎和康平，特别是他看胡奎的眼睛，当时倒吸口凉气呀、啊！这个哑巴小子可不一般，从他目光看来是练过横练的武林中人。他要看看老夫人的病，老人家这是身体怎样啊？哎呀，员外费心，我感觉不如从前了。恐怕哦，你不用担忧，今天特意把我家叔请来给你看病。哎呀，太难为员外了，人常说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来报，就是老身死后变牛变马，也当结草衔环，报答员外的大恩大德啊。先别说话，那个老者坐下来给夫人斟斟脉，不由得大吃一惊啊，心想不好，这个人不出三天必要丧命，便低声问老安人家住哪里呀？
2: 我是河北沧州人。
0: 不对吧，听你口音可不是河北人，你像京城的，你贵姓啊？
2: 娘家姓谷，婆家姓岳，我的丈夫叫岳忠，是个商人，已经故去，我母子三人去潼关找孩子的娘舅，哪知中途染病，哎，也坑了员外家了。
0: 白发老人说，哎，不算什么，谁能背着房子背着地出门啊？不过老朽当真人，不说假话，自从你到我陈家，注意观察你，从你说话举止行动，非是一般之人，你这两个哑巴孩子不像哑巴，耳音灵通，动作不呆吧？那天在村口，他单臂拉车足有几千斤力量，绝不是自然力量所致，一个人没那么大力量，这是练过气功啊，尤其的眼神可以看出他练过大口金刚气，并且掩去本来的脸色，用灰土蒙盖，分明是怕露出本来面色，
2: 被人识破呀。老人这番话说到这儿，胡奎沉不住气了，心想，哎呀，这老头子是奸细呀，要不他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呢？是来抓我们的吧？那我先整死你吧。这胡奎悄悄就来到白发老人身后，猛然把右手抬起来，照定老人的后心呐，砰！就这一下，就这一下子，把那陈恒员外吓得哎呀的一声，老太太吓昏过去了。再看那白发老人坐在那儿纹丝没动，就像这一掌打在别人身上。白发老人哈哈大笑，慢慢的站起身来，娃娃，你就别装相了，你究竟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快快实言相告，如若不然，你连屋都甭想出去，我就结果你们俩的性命。啊！胡奎康听见势不妙，脸儿呼就扑上去了，当当当，干嘛呀？抡拳就打。再看老人家不慌不忙，等拳头到跟前了，两手一抬，一下子左手砰抓住康廷的手腕子，右手绑抓住胡奎的手腕子，微微一使劲，两个傻小子受不了了，哎呀，轻点儿，轻点儿！两人一吱声，老人笑了，急忙松手，你们俩别害怕，快将你娘唤醒，
1: 哎，娘儿快醒醒，咱们快跑吧，那个白头发可厉害。
2: 哎，老夫人醒过来了，还走什么呢？奴才还不给老人家赔礼。
3: 哎，不用不用，不知者不怪，你们隐姓埋名定有难言的苦衷啊。
2: 夫人听到这儿哭了，老人家，我实言相告，我们三个人是国家的要犯，老身住在京都牌楼大街，丈夫是镇南王胡全忠，娘家姓常，先祖常玉春，方才打你那个是我的儿子胡奎，那个是镇北王康孝公之子康廷，我们胡家被抄是这么这么回事情，我们三个人逃出京城，我们想隐姓埋名赶奔潼关，不想路过此地病倒跪宅，冒犯老人家，请高抬贵手。白发老人一听哈哈大笑，哦，哈哈哈哈哈，原来是胡夫人，失敬失敬，胡奎康廷，你可认识老夫？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9: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8: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0: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

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的。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严打一沙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一元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156-3699

0: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2: 好的产品叫名牌，
10: 好的大夫叫名医，
12: 好的健康节目叫
1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3: 中医的中药辩证，
14: 要保证四种药，
1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今天为你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急诊科陈福冉大夫，和大家来讲解夏季谨防腹泻造成严重后果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高伟年，为大家讲解中末期心衰患者的希望心脏移植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

0: 3118669-8082, 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明一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明一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明一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最近一段时间的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即引发腹泻的症状，而且马上就是高考了啊，那我们应该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调节肠胃，防止腹泻呢？下面来连线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急诊科陈福冉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陈大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咱们最近有没有接诊过类似这样腹泻的患者呀？
2: 嗯，最近腹泻的病人是一个明显增多的趋势。
0: 嗯，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嗯，举一个我前几天值夜班碰到的一个病人吧。在夜班的时候就接诊到了这样一个将近30岁左右的一个青壮年的男性，他是一个主因腹痛腹泻5小时来院的。这个病人呢，在5小时以前开始出现一个腹痛腹泻的症状，疼痛呢以脐周为主，可以忍受。他的腹泻症状较明显，腹泻5个小时内出现了近10次，呈现一个水样变，难以忍受。用他自己的话说，坐在厕所根本起不来，同时他还伴有一个乏力、头晕、轻度的发热症状。然后家属带着这个病人来到了我们的医院，然后通过查体追问病史，我们发现这个病人自述最近因为工作压力较大，饮食呢不太规律，有时候会出现暴饮暴食，长时间不吃饭，然后今天晚上在进食是吃的路边摊吃的烧烤小龙虾，还吃了一些冰镇的啤酒饮料等其他的冷饮，这些出现了一个腹泻比较明显的症状。
0: 嗯，当时咱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啊？
2: 当时立即给予这个病人补液止泻，然后给了他监护，因为这个病人一个青壮年的男性都已经没有办法自己走路了。
0: 嗯，所以当时的这个反应还是比较严重的哈。
2: 对对对。
0: 嗯，后来结果怎么样啊？
2: 后来这个病人住院1天半以后就出院了。
0: 嗯，也是因为他前段时间这个吃的饮食不当，所以说再加上可能是这个天气啊什么的，引发了这个相关的腹泻。我们知道刚才提到了马上也是高考了，可能是很多这个孩子最近吃的也是大鱼大肉的，有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他们送上的一些建议呢？
2: 嗯，因为近期气温比较高，然后高考学生呢确实也是情绪压力紧张比较大。在此呢就是说，首先要注意个人饮食的卫生，一定要进食干净，新鲜的食材，然后不要过度的贪凉，情绪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调节，不要过度的紧张、焦虑以及恐惧什么的，然后进食过程不要贪快，细嚼慢咽还是有道理的。
0: 嗯，确实，如果有任何问题，咱们及时的送到医院，咱们急诊抓紧时间给他们去做相关的这样的治疗哈。好，
2: 对对，
0: 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谢谢。
0: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我们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高伟年，为大家来讲解中末期心衰患者的希望心脏移植。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当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明一堂，在直播页

0: 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当心脏像一台疲惫的发动机，逐渐的失去泵血的功能，中末期心衰患者的生活就会陷入到黑暗当中。但是现代医学的光明呢，从未熄灭。心脏移植这项被誉为生命礼物的尖端技术正在为绝望当中的患者重启生命之门。据统计呢，我国每年会完成心脏移植手术大约是500例，术后5年的生存率已经达到70%以上。那么什么样的患者可以进行心脏移植？这一项技术又有什么样的难点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外科学教研室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高伟年，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中末期心衰患者的希望——心脏移植。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说，可能是很多，比方说到了心衰晚期的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就像我们刚才形容到的，这个门就被关了，而且带来了无尽的黑暗。但是我们现在新的技术可能是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户。那么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国家里边中末期心衰患者现在的这个生存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1: 是这样，咱们全球承认的心衰的发病率大概是1%到2%。然后呢会有10%到20%进展为中末期的心衰。到了中末期心衰以后呢，它的死亡率大概在一年的死亡率大概在25%到75%左右，也就是说到了中末期心衰呢，有一半的患者因为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而那个死亡了。然后呢这一部分患者呢他的生活质量又特别差，常常因为呼吸困难、乏力日常生活是明显受限的，而且需要反复的住院治疗。但是住院呢治疗手段，内科的治疗手段又很有限，远期的效果往往达不到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目前就是最终患者可以治疗这部分的技术就是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心脏移植手段效果现在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主要是受供给短缺的一个影响。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0: 这个心末期就是心衰末期这样的患者里边有年龄上的分布吗？是全年龄段都有可能吗？
1: 都有可能。
0: 对，不一定局限于年龄长的人。
1: 对对对，有儿童也有。
0: 这一般都有先天造成的可能性。
1: 对对对。
0: 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点，就是他会先接受内科的这样的一些治疗。内科的治疗一般就会只是通过药物去维持吗？
1: 对，通过药物，而且是比较强有力的正性的激励药物强心利尿还有可能就是病情比较严重的，短期可能还需要通过机械循环的辅助的一个支持。
0: 如果说在这个内科反复治疗不太行的情况下，就会让外科去介入了。
1: 对，外科去会诊去介入，看看有没有心脏移植的指征。时机。
0: 就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它其实属于中末期心衰患者。那可能刚刚发现心衰和到了中末期的时候它的表现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作为这个患者就是他如何去判断，或者咱们从医疗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到了中末期它有什么具体的表现？
1: 我们是有严格的指征的。到了中末期呢，首先它的心功能会严重的下降。老百姓可能体检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经常做这个心脏彩超。心脏彩超有个重要指标就是射血分数，射血分数明显降低，一般是小于30%以下。然后呢患者就是一年以内，就是因为心衰最少得住院2次以上。然后住院期间也需要静脉的一个正性激励药物的一个支持。然后其他器官因为这个心功能下降导致灌注下降而出现一些进行性的一些肾功能肝功能的一些恶化。
0: 他其实自身的这个表现也是我们传统心衰的那样表现，
1: 对，
0: 就是眼前发黑，然后呼吸急促，这样的一些表现啊。他只是越来越严重
1: 了，越来越重了，对。
0: 哦，那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心脏移植的这么一个角度啊，其实我觉得对于传统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就是如果没有到这一步的时候，他其实不会考虑这一点的。
1: 对，是
0: 对。那从咱们医疗的这个角度，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一般这个患者他到了哪一步了，或者指标已经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了，你就必须得去移植了。
1: 他移植呢，首先就是刚才我说的心功能肯定是严重下降，我们有严格的指标，就刚才我说那个射血分数，心脏彩超的射血分数它是已经降到30%或25%以下了。然后内科药物通过一些正性激励药物去改善的时候效果也不佳，而且出现了肝肾功能的一些损伤。
0: 这个时候
1: 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心脏移植了，也不能等到他肝肾功能出现不可逆的损伤了再做，效果也就不好了。
0: 其实我觉得很多患者啊，家属尤其是和咱们外科大夫去沟通的时候，他都会讨论一个点，就是咱这个手术时间节点这么问题，说做早了是感觉是不是这个切入早了呢，做晚了是不是对身体这个又有点影响了呢。您刚才其实说了，如果说等到肝肾功能确实有问题了再做，它其实没啥效果了。
1: 对，
0: 那如果说他没有到这个节点，他提前做了，这个不会有问题吧？
1: 因为这有严格的指征的
0: 啊，
1: 而且是各种指标必须符合才可以做。一般的，到那个做心脏移植的患者，他其实生活质量很差了，大部分都下不了床，就是连正常的走路啊都需要很费劲了。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他有很强烈的愿望，希望做。
0: 也就是说，心脏移植它是只存在于中末期吗？
1: 中末期，对。
0: 那如果比方说刚刚有这个，
1: 那不会的。我们现在呢，现代医学现在内科有好多治疗的手段，好多患者心衰的患者通过内科治疗，好多还能达到正常的一个状态。
0: 其实就是我们常规老百姓说的话，就实在是没办法了。
1: 对，实在没办法，
0: 就是到了最后一步了，
1: 最后一步
0: 只能是这样了啊。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心脏的这个移植手术，我们一听啊，就是非常对于老百姓来说很高级、很高精尖的这样一个手术啊。那您作为这个专业的这样的大夫，您觉得啊，这么长时间这个临床了，咱们心脏移植方面有什么技术难点，或者有什么技术突破吗？
1: 因为我们医院啊，心脏外科年手术量很强大，去年是2400多台，今年因为到目前已经做了1000大几百台了。因为在技术层面，因为我们搭桥手术做的比较多，搭桥手术属于显微手术，非常精细的。而心脏移植呢，它的手术属于大血管手术。大血管就是涉及到大血管的吻合，主动脉还有上下腔静脉左房的吻合，所以说从技术上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难点。就是对于手术操作来说，因为现在整套流程我们都是很熟练的。
0: 能不能跟我们来科普科普，您比方说我们认为的哈，它就是把人体打开，然后把心脏安进去，然后把血管接住，把神经血管都接住，是这个道理吗？
1: 大概差不多。因为我们心脏外科啊有个神奇的一个装置叫体外循环。这个机器呢可以代替心脏工作，也可以代替肺给血液养和。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呢是先建立这个体外循环的。体外循环建立上呢就不需要他心脏和肺去工作了。然后我们会把患者的心脏取下来。然后我们做心脏移植的时候，其实我们先是一组人去取供体。然后通过特殊的保存液取好。

0: 取完供给回来做心脏吻合到整个病人出手时大概是3到4小时左右
1: 完。
0: 对对对，现在因为技术流程都比较流畅了。
1: 嗯嗯，您像这么多年了，就是咱们这个技术其实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啊。
0: 嗯，
1: 您觉得从您刚刚接触到这个技术一直到现在，您觉得有哪些这个是突破过的技术啊？
0: 因为万事开头难嘛。
1: 嗯，
0: 因为刚开始你好多流程，因为它不光是手术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还有术后护理康复，
1: 嗯，
0: 还有用药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现在来说我们做的也有一定的量了，之前主要的难度还不是就是手术，
1: 不是术中的这个问题，
0: 不是术中的问题，因为术后他要吃一些抗排斥药啊，
1: 嗯，
0: 然后术后的一些护理啊，他包括他的营养啊，
1: 嗯，
0: 包括一些他就是血压血糖的一个调节呀、啊，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环节、
1: 嗯。
0: 其实最开始我们还是在术后出现的一些突发的问题比较多，
1: 嗯
0: 啊，但是现在整个流程都比较顺畅了。
1: 嗯，
0: 而且之前呢我们医院是河北省唯一的一个心脏移植的定点医院，但是以前大家都知道我们省二院的心脏外科在本部，
1: 嗯
0: 啊，我们本部可能那个受条件的限制，
1: 嗯，
0: 然后从去年呢我们心脏外科整个搬到了鹿泉院区，鹿泉院区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新建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医院，
1: 嗯，
0: 从整体的环境啊包括我们有专门的心脏移植的移植间，
1: 嗯
0: 啊，有2间心脏移植的移植间、
1: 嗯，
0: 所以说对术后这些感染啊，这些并发症的已经大大降低了。
1: 嗯
0: 嗯，
1: 现在是一个科学的一个进步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在硬件程度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1: 嗯，确实。那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在术中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努力，现在其实已经不成什么问题了。其实刚才还提到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您说到的这个后期的这个恢复，确实对于患者或者说家属来说，他非常关心的一个点就是，我用的是别人的心脏，然后这个心脏到了我身上以后，它会不会引发一些排异的反应，或者说它后期能不能适应？毕竟心脏这个东西和其别的我觉得不太一样，它毕竟是全身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哈。
0: 嗯，
1: 这个在后期康复当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因为这个后期病人出院了，然后我们其实这个出院之后我们又还有好多工作要做，
1: 嗯，
0: 因为心脏移植每个患者我们要定期的随访，定期的让他来医院复诊，
1: 嗯
0: 啊，一定要研心脏他术后就是出院之后的一些心脏的一些功能指标啊，
1: 嗯，
0: 包括他用药的情况，用药的量我们都是严格监控的，我们有指定的专门人员做这个术后的回访，也有好多数据，
1: 嗯，
0: 然后药物管理上必须的按时服用一些免疫抑制剂啊，还有一些激素啊，而且这个不能自己的加量或者减量，
1: 嗯，
0: 我们出院之前都会跟患者反复的交代，而且出院之后我们也会通过电话微信呢，啊，一些其他方式随时跟患者的沟通，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出院之后还要一项就是要预防感染，
1: 嗯
0: 啊，回到家呀，不注意啊，不注意个人卫生啊，还有一些接触一些发烧的一些家人朋友们都是要严格避免的，
1: 嗯，
0: 还有就是饮食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啊，
1: 嗯，
0: 要营养要均衡，
1: 嗯，
0: 而且还有一重要一点要适量运动，刚做完移植的半年到一年里我们不建议做剧烈运动的，
1: 嗯，
0: 一定要适当运动，而且
1: 但是也得动，
0: 对，也
1: 不能躺着
0: 啊，对，但是不能劳累，不能过度的劳累，
1: 嗯
0: 嗯。
1: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移植完了以后，我们在医院里边还需要待大概多长时间啊？
0: 做完移植呢，我们在大概医院，因为调那个抗排斥药嘛，
1: 嗯，
0: 大概是2到3周左右，
1: 嗯，
0: 然后就出院了。
1: 嗯，还需要在医院住2到3周。
0: 2到3周，对。
1: 他回去以后，这个抗排斥的这个药物需要长期去服用。
0: 长期去服用的，而且现在呢，
1: 嗯，
0: 因为国家医保政策的政策也非常好。
1: 嗯，
0: 以前呢，咱们吃这抗排斥药啊，一个月费用还是挺高的。
1: 嗯，
0: 一个月大概2000多块钱。
1: 哦。
0: 但是现在呢，嗯，可以办慢性病，走慢性病，好多患者一个月就是吃口服药的费用可能已经到400-500块钱了，
1: 哦，
0: 就是医保承担了绝大部分，
1: 嗯，节省了不少的成本，
0: 对，节省了不少的成本，
1: 嗯，那他做完这个心脏移植以后的这个生存率现在有数据吗？
0: 我们1年的生存率大概是在95%，
1: 哦，
0: 全国。

0: 活的一年的生存率大概就是80%到90%，然后三年呢大概是80%。但是我们医院是从2003年做的第一例心脏移植，这个患者呢已经存活了22年，
1: 哦，
0: 到现在也是一直情况比较不错的。
1: 还是可以的哈，现在这个技术确实是很发达。
0: 全国的它就是生存期大概是15年左右。
1: 其实对于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他会有一个疑问啊，您比方说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上的这个零件儿其实是专属于自己的，那您比方说从一个陌生人的这个心脏然后移植到自身，他这个为什么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宿主的这个叫什么器官它能吻合到一起呢？
0: 因为这个我们配型啊，这就涉及到一个配型的问题，并不是说每一个我们有严格的指征去把控这个事情。因为假如说患者的心脏，我们会需要他一些指标，他的大小，他左心的大小，他整体的大小和他供体的，我们是需要匹配的。因为他两个从大小形态包括心室的大小都是需要匹配的。不可能说患者是一个比较大的心脏，你给他安了个孩子心脏，这肯定是不行的，远期效果肯定是不好的。所以说在我们供体的选择上，我们也是有一些严格的指标的，和需要等待的受体这个患者是相匹配的才可以。
1: 这个除了这个大小体积这个需要匹配之外，剩下的其他的指征还需要吗？
0: 最重要是血型。
1: 这个血型也得匹配上。
0: 对，
1: 然后其他的其实也就
0: 其实身高啊体重啊这些也都是要两个人大致差不多的。
1: 那以现在的这个经验，我们好匹配吗？
0: 还可以，因为咱们呢咱们河北省有两个 OPO 单位，一个是省三院，一个是省二院，就是我们医院。所以说因为省三院呢是做肝移植，我们医院是做肾移植和心脏移植。现在我们医院这些患者等待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短的。
1: 一般下来平均要等待多少时间？
0: 快的有1周2周的，慢的1个月到2个月。但是全国来说大的中心它等待的时间都是比较长的。可能半年以上的，但是好多患者其实等不到那个年龄那个时间段的。
1: 但是相对来说在咱们医院里边等待时间还是可控的。
0: 对。
1: 确实。其实通过刚才高主任的这个简单的讲解，我们大概对于这个中末期心衰患者心脏移植有了一定的一些了解哈。就是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各位相关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大家伙如果考虑到心脏移植的话，其实是可以来到省二院来去做一些尝试。然后我们经过我们的查体，然后经过医生的评估，我们来看看到底适不适合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高伟年，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中末期心衰患者的希望心脏移植。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高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我们心脏的分配机制以及在等待供体期间维持生命的相关这样的话题。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

0: 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啦。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的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家家家，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集，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980838。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您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即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微信公众号直接加群就可以了。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高伟年，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中末期心衰患者的希望心脏移植。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当然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1: 嗯，主持人好。
0: 嗯，好，那刚才我们也是给各位广大听众朋友们科普了一下，到底在中末期心衰患者的这样的生存的环境当中，如何去判断是否应该去做心脏移植，包括我们如何去做这个心脏移植的这样的一个手术哈。那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他有一个疑问，就是心脏移植它并不像我们传统的这样，比如说我们拉个阑尾炎呐、然后或者我们做一个这个肺结节这样的一些手术，它毕竟是一个移植，并且是一个活体的一个器官。那在咱们国家这个心脏的这个供体的分配机制这个标准一般都是怎么来判定的呢？
1: 咱们国家呢有一个中国人体器官的分配系统进行登记、患者进行登记然后等待移植，总体是遵循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然后主要有两点，一个叫紧急状态。这个顾名思义就是说这患者已经实在不能再等了，如果再等不到供体肯定是面临着死亡，他会上了一些特殊的设备啊，假如就我们叫那个体外膜肺氧合，有我们常说的 ECMO 的支持，或者上了左心辅助装置的一个辅助，或者上了一个主脉球囊反搏 IABP 的一个支持，这都属于紧急状态。这是一个原则，如果患者上了这个紧急状态，这个是一个首选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一个就近的原则，这个供体在哪里，哪里的供体，假如说就是我们河北的供体，它首选的是有移植资质的这几个医院才行，就像我们做心脏移植它首选的就是我们。这里满足这两点，
0: 就是优先是本地的供给本地的患者。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患者在等待这个供体的过程当中，他如果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一些后果，他应该怎么去维持啊？
1: 这种就是肯定是住院的，我们要上一些先内科的用药，有一些那个利尿剂啊，正性激励药物啊，都是静脉用的。然后现在其实辅助的手段也是比较多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叫 ECMO 体外膜肺的氧合，它其实也相当于一个小的一个心肺机，能代替心脏供血，而且也是可以帮助肺加氧的。这个在我们医院也已经很成熟了，我们科自己可以装这个，然后我们的急诊科ICU 也都可以做这项工作。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国内也比较流行的，现在做的也是相对比较多的，叫左心辅助的一个装置。它是相当于一个
0: 人工心脏，
1: 对，人工心脏一个泵。但是现在就是这套设备包括它做下来，就是现在主要面临的是费用比较高，而且不在医保。
0: 这个一般情况下除了这个费用比较高之外，它是不是还使用起来不太方便啊？
1: 对，它使用呢，因为它是一个用电的一套设备，它需要有电池。现在主要存在问题呢，它这个要从心脏里分出一个钢缆，就是电源线啊，然后外接电池，然后患者呢要会有一个小背包背这个电池，而且到了它的电池是一般能顶十大几个小时，晚上是需要充电的。
0: 它如果说不充电它就会有问题了。
1: 对，但是好多人家也是有备用电池的。
0: 它也就是说需要长期来携带这样的一个设备，
1: 对，长期携带的。
0: 但是使用了这样的外接的设备，它其实生活应该和常人没有区别。
1: 生活没有问题，但是它主要的问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它有一个外接的一个电源线，也就是电缆出来，它容易感染。 好多患者就是说最后是不是因为这个设备的问题，因为感染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它毕竟连着心脏的，一头连着心脏的。
0: 确实，因为正好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消息，比方说刷抖音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比方说使用了这样的外接设备、人工心脏的这样的患者，他来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也是说背上要经常携带一个背包，然后他其实很多时候他会说，哎呀，我不影响我的上班，或者我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但其实确实是这也是一个折中的一个选择哈，这属于在心脏移植和这个治疗期间使用的一种方法。它应该不能长期吧？这个
1: 它有的设备也是可以长期的，作为长期的一个治疗。
0: 嗯，
1: 有的可以作为心脏移植的一个桥接。
0: 嗯
1: 嗯，现在咱们国内装的人工心脏，存活的患者最长的有七八年的时间了。
0: 哦，那还是可以的。那其实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要去选择，就是我们的人工。这个心脏移植的这样一个范围哈，
1: 对，主要是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因为中末期心衰患者目前就这两个选择方式。
0: 嗯，
1: 但是人工心脏就我们叫它左心辅助装置，这个费用实在现在是太高了。
0: 嗯，
1: 一般的它就是一套设备，50-60万。
0: 嗯，
1: 然后包括你做完手术监护下来，可能到80-90万是、
0: 嗯，
1: 而且它目前不在医保，但是好多患者这个家庭，没办法。受得了的、
0: 嗯、对，确实不好承受。
1: 嗯，
0: 其实对于很多这个中末期的这样的患者，其实不光是心脏啊，他其实很多全身这些大的器官，经济其实是选择最终的结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过程哈。其实刚才我们也是讲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心脏移植，我们不仅要通过我们的身体的情况来选择，我们还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层面，我们来综合去判断。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在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心脏移植也有着长足的进步。从刚开始的我们的技术的生疏，到现在我们整个全流程的这样的技术的发展，它其实也反观到了未来，有可能随着我们的技术更加的进步，到了后期，我们的心脏移植可能又有一个全新的一个飞跃。那您觉得啊，现在人工智能 AI 已经这么的就是广泛的应用了，您觉得在未来的这样的发展当中，会如何改变心脏移植的领域呢？
1: 其实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左心辅助装置，也就是人工心脏。
0: 嗯，
1: 它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个电池的问题。
0: 嗯，
1: 假如未来的某一天，它可以实现了，这种无线的充电，那不需要外接的电池。
0: 嗯嗯，
1: 那我觉得对这个患者来说，他的生活质量啊，包括他的预后啊，会有一个更大程度的一个提高。
0: 嗯，
1: 然后就是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异种的一个移植。
0: 嗯，
1: 因为现在你说 AI 啊，包括科技其他方面进步的都比较快，好多像猪的，
0: 嗯，
1: 都在做实验，将来是不是能够替代人的？
0: 嗯
1: 啊啊，都是有可能的。
0: 嗯，
1: 因为现在本身咱们国内。每年等待移植的患者是比较多的，但是供体来说、确实是严重的受限，每年只有七八百的患者能接受了心脏移植，而要等不到的，因为他确实是有生存期的，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0: 确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异种的这样的移植也属于未来的一个科研的一个项目方向啊。
1: 对，
0: 确实，如果我们只是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配型，确实现在这个概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高，但是相对来说，在咱们省，在咱们院还是可以的哈。
1: 对对对，
0: 还是可以的。那您对于这个中末期心衰治疗的这个发展还有什么预期吗？未来
1: 随着科技的进步，还有技术手段和方式的提高，未来中末期患者他的生存期啊，包括它的存活率啊，我想一定会有大幅的提升的。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好多患者他并不知道到中末期心衰这个程度了，还可以选择心脏移植或者人工心脏这些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咱河北省，好多患者，大部分就是这种患者，因为经济的原因，也是因为那个反复治疗的一个情况。没有能接受到有效的一个心脏移植或者人工心脏。其实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在我院都已经开展了。然后也希望通过咱们这个栏目和节目，能让 听众们了解这个信息，然后为身边的朋友有这些身边有这些相关的需要的朋友们进行一个宣传啊推广。因为确实是目前移植的效果呀，还有这人工心脏辅助的这个治疗方式啊，目前来说对这种中末期的患者现在就是两个唯一的一个治疗方式，而且目前来说患者的生存情况和预后都是还是不错的。
0: 对，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身边有这样的患者朋友们，咱们如果已经确实是走到了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临界点了，我们不妨可以来到省二院去考虑一下心脏移植的这么一个方法啊。那在节目之前呢，我们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我收集了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啊他会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有一位家长他提到了一个小问题，他有个9岁的一个小女孩孩子，他是半年前呢，因为这个心肌炎进展为了这个心肌病，然后反复出现了心力衰竭，还有恶性的心律失常，然后内科保守治疗呢效果已经不太好了，医院就判定他是心功能的严重衰竭，也判定为了中末期的心衰。这个家长啊，现在也是常规的这样的一些思考，就是呀，这么小的孩子能不能进行心脏移植手术？他想问问，到了这一步了，是不是只有这一条路了？
1: 对，这么小的孩子也是可以做心脏移植的，因为他基本上他没有其他的可以治疗的方式了，就是能让孩子有效的获益。而且我们医院在2011年已经开展了第一例的儿童的心脏移植。
0: 在儿童的这个等待移植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时间会比成人要长？
1: 时间会比成人要长一些。相对的。
0: 那他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些方法？
1: 对，我们也是一样的，也是有这个ECMO 啊 ，IBP 啊，左心辅助装置啊，有这些设备的支撑的。
0: 其实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是不是他如果真的完成了心脏移植，他的生存率会比这个成人要更加好一点点？
1: 也是看供给的匹配度。还有他这个，因为儿童好在一点呢，他很少合并有其他的疾病。都是单纯的，因为儿童一般都是爆发性的心肌炎啊，他没有像成人那些高血压呀、一些老年病啊、糖尿病什么的啊，所以说预后会相对的比成人会好一些。
0: 确实，让我再替这个家长我再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这个心脏移植以后，孩子的身体他会成长，那他这个心脏会跟着去成长吗？
1: 一般来说呢，因为也看他当时的匹配度，孩子也得看年龄。看他多大一个年龄，然后给他匹配心脏，因为这从供给的选择上我们就都会有所考虑的。
0: 其实就会给他选一个差不多的。
1: 对，
0: 然后已经
1: 想着他以后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
0: 像这样的9岁的这样的一个女生选择起来是不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一点？
1: 也得根据她的身高、体重、胸围会综合的去考量的。
0: 也得是进行综合的一些内容哈。好，那最后再了解一下，就是比方说啊，我们现在有这个患者想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心脏移植啦，或者说我要去做好提前的准备了，来到医院咱们肯定会做相应的检查。
1: 对，
0: 然后一般情况下他会完善什么样的检查？
1: 像我们一般这种需要做移植的患者呢，我们需要住院。首先我们要考虑他的配型。有好多验血的一些指标，然后胸片啊，看主要看心脏大小啊，然后肺 CT 啊，看一些肺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啊，然后肝肾功能，超声，这都是需要一个常规做的一些检查，然后根据他的病史啊，根据他的既往史啊，再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0: 这样的话医生会给他一个综合的判断。
1: 对，会给一个综合的判断。
0: 来判断他最后到底适不适合。
1: 对，
0: 或者是什么时间段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手术。对，所以说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到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去做专业的治疗。节目最后呢，还想请高主任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因为确实现在这个生活压力大，而且这个很多朋友确实这个心脏啊动不动就有点不舒服，他其实也不一定非得是心衰，或者说到了这个这样一个阶段，就普通的这个老百姓们平时比方说我们养护心脏，这个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变得更健康，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1: 因为现在确实是节奏比较快，大家压力都比较大，但是呢作为一个心脏外科的医生，我首先要提醒大家几点。因为我们 做的比较多的是冠心病，冠心病做搭桥手术的比较多。首先吸烟是严重人体血管的，它不光影响心脏的冠脉血管，还会影响脑血管。所以说现在我们做了好多年轻的40多岁的一些冠病搭桥的患者，好多他们都是有这个吸烟史。第二个呢，因为现在生活条件都比较好，好多人的血糖控制的都不好。血糖也是影响这种冠心病的一个高因素。然后就是尽量的少熬夜，少熬夜，然后适当的运动。
0: 确实，其实您提到的这几个建议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做到的一些啊。对，只是大家伙想做而不想做这么一个选择了。对，所以说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不让我们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发展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好的，今天非常开心请到高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了这么多关于我们专业领域里边心脏移植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如果说各位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结束以后来到我们的线上平台随时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也会及时的回复各位。好，再一次感谢高主任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好，以上就是燕赵明医堂今天的全部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就是孙中山在檀香山这个地方宣传革命取得了胜利，孙中山表示要奔赴美洲，要和保皇会夺取阵地，争夺群众。当时在檀香山经商的他的舅舅杨文娜告诉他说，你如果要到美洲去的话，你可要多加小心呐。据我知道，保皇会在美洲设立了不少的机关，他们岂能够善罢甘休呢？你如果要去的话，最好你能够加入致公堂，因为致公堂呢是当时天地会的支派，也就是洪门。华侨十有八九全都加入了洪门，你如果能够入了洪门的话，那就是洪门弟兄，大家伙都能够关照你，也能够听你演讲，支持革命啊。孙中山一想，对呀，是应该加入洪门。结果就由他的舅舅杨文娜找到了国安会馆的洪门前辈钟兆阳，跟钟兆阳一讲，钟兆阳笑了，说孙文呢早已经反清了，他所干的事情跟我们洪门的宗旨是一致的，他早就应该是我们洪门兄弟了。就由钟兆阳又找到了在檀香山的盟长彭福，跟彭福一研究这件事情，结果呀，就在国安会馆开香堂接收孙中山加入洪门。哎呀，这个仪式也非常隆重啊，拜上了五祖神坛。孙中山和他们一起拜过了五祖神坛以后，又和这些洪门的弟兄们歃血为盟，喝了血酒，还封孙中山为洪棍。什么叫洪棍呢？就是洪门里边的职员分为三种，有洪棍、纸扇、草鞋。洪棍就是元帅的意思，地位非常高，他还可以掌握刑罚，就是洪门弟兄里边如果有犯错误的、犯了会规的，可以由洪棍处罚他。那么纸扇呢，就是军师，草鞋负责联络。孙中山被封为洪棍呢，地位很高，洪门弟兄当中都要称他一声孙大哥。这样一来，孙中山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奔赴旧金山了，因为致公堂的总部就设在旧金山。孙中山带着这些革命债券，还有一些翻印好的革命书籍，离开了檀香山，直奔旧金山而来。等他靠岸，刚要登岸的时候，没有想到啊，保皇会早已经得到了消息，并且联络了清朝在旧金山的领事，勾结了当地的海关，不允许孙中山登岸。可是现在没有那么容易了，孙中山已经加入洪门了，致公堂的总部就在旧金山呢。致公堂的总部大佬黄三德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气愤，认为孙中山现在既然是我们的洪门弟兄，这件事我们应该管，他是到我们总部来的，为什么不允许他登岸呢？黄三德就让英文秘书唐琼昌聘请了律师向华盛顿申诉，得到了批准。黄三德亲自带领总部的所有职员来到了码头，把孙中山迎接到致公堂的总部，互相行完了洪门礼节以后，摆下酒宴款待孙中山。孙中山心里明白，要想争夺致公堂这个阵地，首先得打动黄三德。酒宴过后分别落座，黄三德看了看孙中山，孙大哥，此次来到总部必有所谓吧。孙中山就赶快向黄三德等人谈出自己的主张，他就从洪门先祖陈敬南先生的遗训一直说到了致公堂的宗旨，又从保皇会的欺骗宣传说到了致公堂各个分会的现状，说本来洪门的宗旨是灭清扶明，没想到啊，
由于受到康梁保皇会的欺骗宣传，现在我们有不少的会员全都加入了保皇会，去保起大清皇帝来了。各个分会的纪律如此涣散，怎么能够不让人担忧呢？哇，孙中山啪啪啪啪这套言论，黄三德听完了以后大吃一惊啊，没想到孙中山对我洪门了解得如此透彻。那么孙大哥，您打算怎么办呢？孙中山告诉他们，我想啊，这次来到总部，请大佬黄三德，您要主持整顿致公堂，我们要重新制定致公堂的章程。除此以外，现在各个分会纪律涣散，人员混杂，我们应当把每一个会员重新注册。黄森德听完了以后啪一拍大腿，好，其实呢我早有此意，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既然孙大哥说到这儿，我看这件事情咱们要立即办理，越快越好。孙中山就在旧金山这个地方重新制定了致公堂的章程，在这个章程里边明文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把这个十六字的纲领定在了致公堂的纲领里边了。随着黄三德就在旧金山开台演戏。什么叫开台演戏呀？就是开香堂，所有的会员都得来呀。就在这次会上，黄三德又重申了致公堂的宗旨，要求每一个会员重新注册。孙中山借这个机会也发表了演讲，宣传革命，批驳康梁保皇会的种种谬论。整顿了总部以后，黄三德还亲自陪着孙中山来到了芝加哥、波士顿、纽约各个分会，对致公堂进行整顿。每一次开台演戏，孙中山都要演讲宣传革命，并且还发行了军需债券。哎呀，这些华侨们是纷纷的认购啊，光说在旧金山那一个地方就认购了多少呢？华侨认购了4000万元债券，这里边有华侨的领袖，也有不少的商人，也有普通的华侨工人，大家是纷纷的认购。有的人呢是把这债券拿回家去留作纪念，还有的人当众烧毁，表示自己是真心诚意的支持革命。这一下，孙中山在美洲就打击了康梁保皇党的气焰，争夺了阵地，争夺了群众。除此以外，孙中山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在这个文章里边，孙中山庄严地指出，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并且断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到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同时，他

呼吁欧美人民对中国革命在道义上与物质上寄予同情和支持，并警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殖民政策只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和灾难，支持清王朝也注定是要失败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影响很大呀，使在美洲的侨胞们更加进一步地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宗旨，就连美国的民众对中国的革命也有了初步的了解。接着孙中山又受到了欧洲中国留学生的邀请，他就离开了纽约，来到了英国的伦敦，从伦敦又来到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从布鲁塞尔又来到了法国巴黎。每到一处，孙中山都和这儿的留学生亲切交谈，反复地讨论中国的革命问题，发展革命力量，组建了革命组织。就是在和这些留学生交谈过程当中，孙中山听到就是国内革命形势也蓬勃发展，并且建立起来不少大大小小的革命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奎一他们组织的华兴会，有张太炎、蔡元培他们组织的光复会，还有刘静安在湖北组织的科学补习所。而且这些组织的首领现在恰恰都在日本。孙中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急不可耐地离开了法国巴黎，乘船又回到了日本。回到日本横滨，首先见到的是他的老朋友宫崎寅藏。他向宫崎寅藏打听，说现在来到日本的留学生有没有什么杰出的人才呀？宫崎寅藏立刻向他介绍，说现在最露锋芒的就是黄兴啊，我看这个人有胆有识，将来他可以成为你的得力助手，是吗？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在东京的神乐坂寓所。哦，能不能马上带领我去找黄兴？哎，你何必这么着急呢？这样，你在这儿等着，我把他找来。不，我跟你一起去，咱们马上就找他。结果就在宫崎寅藏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神乐坂，找到了黄兴的寓所。孙中山见到黄兴以后，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孙中山向黄兴说出来自己的革命主张，说现在有不少的革命组织，如果能够把这些组织合并起来，我们组成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这样才能够取得全国性的革命胜利。黄兴听完了感觉对呀，应该这样，他也愿意把自己的华兴会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联合起来。结果就在1905年7月30号这一天，在东京赤坂区会町三番内田良政的住宅里召开了同盟会的筹备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代表，还来了不少留学生，还有一些旅日华侨，一共是70多人。除去甘肃没有留学生以外，其他17个省全都有代表参加。孙中山首先在会上演讲，向大家述说了革命的起源、革命的形式，还有革命的方略。我们应该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就在黄兴的提议下，由孙中山担任这次大会的主席。大伙儿就研究，我们既然要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我们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呢？当时有人提出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叫做对满同盟会？孙中山摇了摇头，对他们讲，我们革命可不是为了排满，我们是为了推翻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国。就是满族人如果愿意革命，愿意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们也同样的欢迎啊。我看是不是可以叫做中国革命同盟会。大家认为这个名字不错，不过有一点，我们既然是个秘密组织的话，公开叫革命同盟会、革命二字
恐怕太路锋芒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叫做中国同盟会？对，在会上大家就决定了，这个组织的名字叫中国同盟会，简称就叫同盟会。黄兴马上建议，我们应当宣誓。大伙儿就推举由孙中山起草盟书，由孙中山带领着大家高举着右手一起宣誓。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失忠，有始有足，有欲此盟，任重处罚。宣完誓以后，大家互相握手，互相道贺，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不是清王朝的人了。大家这个高兴，那真是惊喜若狂，互相都是革命同志了。又经过了20多天的准备，就在8月20号下午2点钟，在东京赤坂区陵南坂日本友人坂本金弥的住宅，又召开了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会员是100多人。孙中山主持这次大会，通过了黄兴、陈天华、马俊武他们8个人起草的章程，孙中山被大家推举为同盟会的总理。从这儿以后，就确立了孙中山革命领袖的地位，总部就设在日本东京，在总部的下边还设有3个部，有执行、评议、司法3个部。黄兴被大家推为执行庶务，协助总理主持工作。在总部下边设有支部，支部下边设有分会，并且还决定由陈天华、宋教仁他们办的《20世纪支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后来又改名叫做《民报》。这个同盟会是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啊！中国同盟会的成立，那是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同盟会成立以后不到1年，发展很快，会员上万人。在孙中山的指导下，胡汉民、汪精卫、朱志信、廖仲恺等人还在《民报》发表文章，宣传革命，继续批驳保皇党的种种谬论。除此以外，孙中山和黄兴又在海外四处奔波，为革命筹款。就是从1906年，同盟会领导下发动了萍乡、浏阳、醴陵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青州、连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青州、连州上司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以及黄花岗起义。同盟会的会员和革命志士前仆后继，血染沙场。虽然说这些起义由于敌众我寡全都失败了，可是当时影响很大，给清王朝以沉痛的打击。当时清王朝举朝上下，只要一提起革命党，一提起孙中山来，那真是谈虎变色，胆战心惊。孙中山在海外漂流了16年呢，在这16年里边，清王朝曾经几次悬赏捉拿孙文，那个赏格呢，从1000元升到了20000元。他们还派出了不少密探要刺杀孙中山，还在国外雇了不少的密探想逮捕孙中山。清王朝还勾结了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殖民地当局也不允许孙中山登岸。孙中山不但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在海外也难寻安身之所。尽管如此，丝毫没有磨灭孙中山的斗志。孙中山已经预料到了，革命正在一日千里的发展，只要革命能在一个省取得胜利，那么其他各省立刻就会响应，革命很快就会取得全国性的胜利。这一天，孙中山正在美国筹款，他来到了丹佛城，走在丹佛城的大街上，忽然间就发现从前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过了一个豹。

上面有一条醒目的标题，什么消息呀？是中国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啊！孙中山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了一遍又一遍。哎呀，虽然说自己过去预料过，说国内的革命形势正在迅速的发展，也没想到发展的这么快。现在我们革命党已经占领武昌了，如此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当时孙中山激动的是热泪盈眶。这么大的喜事儿，应该找个地方喝杯酒庆贺庆贺呀。拿着报纸转身刚要走，想起来了，还没给人家报钱呢，赶快拿出钱来给了报童。孙中山这才来到了一家酒吧间，说这么大的喜事，孙中山先生要喝酒庆贺庆贺，为什么不找一家大饭店痛饮一番呢？为什么单单来到一家酒吧间呢？是不是孙中山没有钱呢？不是，孙中山这个时候正在筹款呢，掌握着华侨支援革命的巨款。就是昨天晚上演讲以后，有一位华侨洗衣工特意找到孙中山的住所，给送了一口袋钱。就是这个洗衣工表示，这是他20年的积蓄，把这些钱全都交给孙中山先生支援国家革命。就是这样的钱能够随便花吗？这是华侨支援革命的钱呢，这都是华侨的血汗呢，自己怎么能够用这些钱去挥霍浪费呢？所以孙中山先生的生活这十几年来一直是非常的简朴。当然了，这是一段佳话。

0: 宝贝。
1: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2: 你说三天就能美白，
3: 妈咱买一个吧。
4: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3: 小气鬼。哎，
1: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5: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6: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5: 这不是钱的事儿。
1: 我不喜欢
7: 小雪呀，
1: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3: 妈，
1: 我真的了解他吗？
8: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4: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8: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4: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8: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5: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1: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2: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1: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
9: 茄子
1: 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华

0: 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爱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鹮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守望家园沃土，把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8: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事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10级，个别地点11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

0: 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五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保定西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五号夜间到六号，全省多云转阴，中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解读河北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和安排。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说我省在做好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方面有哪些设计安排。二、提升产业帮扶治效。一是壮大县域主导产业，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加快培育壮大一批优势突出、链条完整、业态丰富的县域主导产业，梯次培育农产品加工企业，支持一批发展型企业提档升级，成长型企业发展壮大，骨干型企业打造行业领军企业。二是发展多元化帮扶产业，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展休闲农业、旅居康养、文化体验、直播电商，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创建一批特色农场、乡村工坊、农创园，挖掘民间技艺、乡村风俗等特色旅游资源，打造农业科普、加工体验、非遗传承的沉浸式休闲消费新场景。三是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利益连结从土地流转、资产租赁，向更多通过带动发展生产、吸纳务工就业、经营收益分配等紧密模式拓展，把帮扶对象深度嵌入全产业链，分享各环节增值收益。三、促进帮扶对象稳岗就业。一是健全完善就业帮扶推进机制，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做好就业帮扶对象精准识别和数据实时监测，继续发放一次性交通补助、就业奖补，确保应发尽发，对退出帮扶政策的脱贫人口强化跟踪服务，做好就业培训和产业带动。二是扩大就业务工规模，深化劳务协作，精准对接就业意愿和岗位需求，帮助实现跨省和跨市县就业，增强帮扶产业带动就业能力，支持帮扶车间建设发展，加大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促进就地就近就业。三是全面提升就业质量，深化智智双扶行动，做好订单式、定岗式培训，深入推进乡村工匠和欠发达地区劳务品牌培育，对带动务工就业增收明显的加大补贴力度。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初夏草莓清园养地与夏季高产布局，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1: 传播农业技术，
2: 引导农民致富，
1: 欢迎收听专家连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六月份河北省的春季草莓采收已经全部收尾，初夏时节的清园养地工作直接关系到下一季草莓的长势、产量还有品质，是草莓种植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更是实现下一季高产丰收的重要基础。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石家庄农科院的李燕老师，主要围绕清园养地工作给我们讲解下一季高产布局的核心要点，帮大家把当下的管理做到位，为下一季的丰收筑牢根基。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李老师，先想请问您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草莓收完了为什么要清园和养地呢？
1: 在初夏这一个月的管理中呢，直接决定了明年草莓的产量的高低，然后病多不多，卖价好不好。如果

0: 不清源不养地，等于给自己埋下了减产多病赔钱的隐患。草莓一季种下来，地里会留下大量的老叶、病叶、残果、病根、杂草这些，都是白粉病、灰霉病、炭疽病、根腐病的温床，也是蚜虫、红蜘蛛、蓟马的避难所。如果你现在不清呢，病菌和虫卵就在土里安全越下了，等到秋天一栽上新苗，马上大面积爆发病虫害。到时候再打药施肥，人工投入成倍的往上加，产量还上不去，品质也差，这样得不偿失。所以说草莓想要年年高产，年年省心，夏季清源养地是第一关，必须做，然后还要彻底做，科学做。
1: 那既然这项工作这么重要啊，那么清源什么时候做是最合适的呢？具体要清哪些东西呢？
0: 清源的最佳时间就抓一个节点，就是草莓全部采收结束后的3到5天之内一定要动手。再晚呢，病菌孢子大量扩散，虫卵大量繁殖，清源效果就大打折扣。而且要选天气，就是晴天上午，无雨通风好，雨天呢就绝对不清源，土壤潮湿，病菌会更容易传播，人踩进去还会造成这个土壤板结。清源不是简单的扫扫叶子，要做到四清一消毒。第一就是要清老株病株，凡是枯萎发黄有病斑长势弱的植株要连根拔起，一点根茬都不能留，根留在土里呢，根腐病、枯萎病照样会传播。拔出来的病株弱株不能扔在地头沟边，要集中带出园区销毁，绝对不能留在地里。第二就是要清除这个残枝残体，把所有的老叶、枯叶、病叶、残留的果柄、多余的匍匐茎全部清理干净。这些残体里藏着上亿的病菌和虫卵，留一片叶子就是留一个隐患。集中就要清理完，然后得把它运走。第三是清杂草。如果有完齿苋、狗尾草、苋菜这些杂草是一定要清除的。杂草不只会抢水抢肥，还是病虫害的中转宿主。很多虫害先在杂草上活下来，再转移到草莓上。建议人工拔除或者拔除，不要用药，避免影响后续土壤的处理。第四就是清这个地膜和杂物，废旧的地膜、滴灌袋、残片啊，还有竹竿、绳子、落叶，这些全都要清除。地膜不清理会破坏土壤结构，影响翻耕，还会造成白色污染。能二次利用的就整理好，不能用的统一回收处理。
1: 那清完之后消毒具体该怎么做呢？打什么药？怎么打才到位呢？
0: 清源后呢，全员必须要做一次彻底的表面消杀。用药方案很简单，就是用广谱性的杀菌剂加低毒杀虫剂混合喷施，重点针对白粉病、灰霉病、炭疽病等病菌，以及蚜虫、红蜘蛛、蓟马等虫卵。喷施的时候呢，不要只喷地面，要地面、垄沟、畦面、立柱、棚膜内侧、田埂、路边全都喷一遍，不留死角。而且喷药要均匀打透，让药剂充分覆盖残留的病菌和虫卵。这一遍药呢，相当于给园子大扫除之后在全部灭菌，能把病虫基数压到最低。很多农户清源做的还不错，就是少了这一遍消毒，结果就是夏天一场大雨，病虫还又起来了，所以消毒这一步千万不能省。
1: 那于老师，清源消毒做完了之后，养地到底是养什么呢？草莓地最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0: 草莓是浅根系的作物，对土壤是特别挑剔的。洗肥怕涝，怕板结，怕虫爬，怕盐渍化。连续种植一季之后

0: 候呢，草莓园土壤通常会出现四个问题。第一就是有机质严重下降，地力变弱，土壤板结，透气性差，扎根扎不下去。第三就是盐分积累，出现盐渍化，容易烧苗死苗。第四就是土团病害会逐年的加重，根腐枯萎，线虫也会越来越难防。
1: 嗯，
0: 所谓养地就是针对性的来解决这四个问题，提升有机质，疏松土壤，降低盐分，杀灭土团病虫，把地养肥养松养健康。
1: 那最实用最容易操作的养地方法是什么呢？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呢？
0: 第一步就是测土判断，就心中有数了。有条件呢，就可以到这个农技部门去测三个指标，pH 酸碱度、有机质、电导率这个盐分。没有条件呢，肉眼也能判断。土块硬挖不动，就是土壤它就板结比较严重。说地面发白，出现盐霜，就是盐渍化重。土壤发黑，疏松团粒多，就是有机质是比较高的。第二步就是施足腐熟的有机肥，这是养地核心。每亩施用完全腐熟的羊粪、牛粪或者商品有机肥。重点提醒一下，就是绝对不能用生粪或者半腐熟的这个粪。生粪下地会发酵发热，然后直接烧根，还会携带大量的病菌、虫卵、草籽等于引狼入室。用量参考腐熟的农家肥2000到3000公斤每亩，或者是商品有机肥500到800公斤每亩，要均匀的撒施。
1: 嗯，
0: 第三步就是深耕，翻土，打破这个板结层，用机械或者人工深耕25到30厘米，把有机肥和土壤充分的混匀，打破犁底层。深耕之后呢，土壤会透气透水，草莓根系才能往下扎。长得壮，吸肥快，抗病强。第四步就是调酸降盐，修复土壤环境。土壤偏酸的，适量适用生石灰调节 pH 值。盐分过高的，采取灌水淋盐加深翻，把表层盐分压到深层。同时可以配合微生物菌剂，进一步的分解盐分，改良土壤。
1: 那说到土团病害，大家最头疼根腐病还有枯萎病，那李老师夏季有没有简单安全效果好的土壤消毒办法呢？
0: 肯定是有的，而且非常适合咱们这个6到7月份的高温的天气，就是高温闷棚。操作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在这个清源翻地施肥灌水之后呢，覆盖地膜，把这个大棚的封口全部关闭，密闭15到20天，来利用太阳光让棚内的温度升到60度以上，土壤温度达到50度以上，持续高温能杀死绝大多数病菌虫卵。这个方法成本低，无残留，效果稳，是目前最适合农户的土壤消毒方式。消毒后定之前也可以施用枯草芽孢杆菌、哈斯木霉菌等有益的菌剂，拌土或者随水冲湿，以菌抑菌，抑制这个有害的病菌，提升土壤活性，就是绿色而且安全，适合绿色草莓的生产。
1: 那无论是清园还是养地，最终都是为了下一季的高产。那李老师，布局下一季草莓生产，重点要抓哪几件事呢？
0: 高产布局主要抓三件大事，就是种苗、栽培模式和时间节点。抓牢这三点呢，明年高产就会有保障。首先是种苗，它是高产的基础，初夏正是繁苗的这个关键期。选母株要必须严格，要无病无虫，叶片完整，长势壮，而且要根系白，须根多，不发黄，不腐烂。第三就是品种纯正，不混杂，不退化。留苗要注意单独开辟繁苗区，不要在生产园里边乱留苗，及时呢引导这个匍匐茎生根，合理间距，不拥挤，不串苗。还有就是及时摘除老叶病叶，控旺防病，培育壮苗。壮苗的标准是4到5片功能叶，根茎粗0.8厘米以上，须根发达。

0: 无病虫害达到这个标准，在定植的时候呢，就是缓苗会快，然后开花早，结果多。
1: 嗯，那很多人年年重茬，越种越差，那这是栽培模式出现问题了吗？
0: 嗯，对，草莓它最忌连作，连作三年以上呢，就是这样的重茬会病害爆发，产量腰斩。建议可以和玉米、大蒜等作物兼套作，能明显减轻土传病害，平衡土壤养分。
1: 嗯，那您刚才提到第三个重点是时间节点哈，但是农民朋友一忙就乱，有没有一个简单清晰的时间表呢？
0: 我们一般是在五月的中下旬到六月的上旬，一定要全面的这个清园，四清一消毒除杂草。第二个点就是在六月的中下旬到八月的上中旬，就是撒施有机肥，深耕翻土，土壤消毒，高温闷棚。第三就是在八月的中下旬到九月初这个时候，然后来整地齐垄施肥，铺设滴灌，然后准备定植了。嗯，只要按照这个节点推进，整个生产的节奏就会非常顺，不会出现秋季慌慌张张准备不足的这个情况。
1: 嗯，那在实际操作中，农民朋友最容易踩哪些坑呢？
0: 实际中呢有三个最常见最致命的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开。第一就是清园它不彻底，只扫表面叶子，然后病株不拔根，残体不清运，地头堆杂草就等于白干了，然后病虫基数就没有降下来，后面全是麻烦。
1: 嗯，
0: 第二就是用生粪没有腐熟的粪，然后乱施肥，然后可能会就是烧苗啊、死根啊、病多草多，化肥还有就是过量使用，也会造成土壤的盐渍化，就是越重地越坏。
1: 嗯，
0: 第三就是只看眼前不布局。收完草莓就不管了，等到要定植才翻地买苗整地，结果苗弱，地差，时机错过，产量直接就会掉一大截。
1: 嗯，听了李老师今天的讲解，我们从中学到了草莓清园的步骤、养地方法以及下一季高产布局。非常感谢李老师来做客本次节目，李老师再见。
0: 再见，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龙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杏树采收后该怎么管理。首先呢，第一步就是要整形修剪。杏树采收之后，对旺枝进行拉枝开角处理，以此缓和树势，促进成花。对新梢采取二次摘芯、扭梢等措施，促使其发枝，培养枝组。对于结果后显著衰弱而且下垂的结果枝，需要进行适当的回缩。对于树冠内萌生的徒长枝，如果有生长空间的话，要采取摘芯、扭梢等等措施来控制其营养生长。如果没有生长空间，那么呢就要及时疏除，同时要剪除树冠内的枯枝、劈折枝、病虫枝、交叉枝、重叠枝以及细弱枝，减少树体养分的消耗，改善树体通风透光条件，进而有利于形成高质量的花芽。肥水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采收之后呢，应该结合除草，对全园进行一次中耕松土。

中耕深度一般是10厘米左右，落叶之前结合湿基肥进行深耕，深度以30到40厘米为宜。采收之后呢，应该及早施肥，尤其是树势比较弱和当年结果较多的树，更需要及时施肥，这样呢可以弥补树体养分的消耗。杏树采果之后要立即施一次速效肥，每株成龄杏树施尿素 0.5 公斤，施肥后 随即就要浇水，结合喷药进行叶面喷肥，喷施 0.3% 的磷酸二氢钾和 0.2% 的尿素混合液，增加树体的营养积累，提高花芽的数量和质量。八月下旬到十月初施基肥，以优质农家肥为主，并且呢要混合少量的磷钾肥，一般5到6年生初结果树，每株施农家肥30到50公斤，过磷酸钙0.3到0.5公斤。圣果期树每株施农家肥70到100公斤，过磷酸钙0.5到1公斤。施肥之后呢要马上浇水，这样呢可以提高树体储备营养的水平，保持杏树采收后树势健壮，确保来年的产量。再有呢就是采收之后要及时灌第一次水，这次浇水可以保证花芽正常分化以及枝条的生长、老化与成熟。如果这一时期降雨比较多，那么就可以不浇水，同时呢还要注意排涝，在雨季如果有积水的话需要及时排除，防止杏树因涝染病影响树体的生长发育。浇好封洞水，在有条件的地方于封洞前浇一次透水，这样呢可以保证杏树安全越冬。最后呢就是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杏树采收之后常常会受到病虫害的侵袭，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喷药防治，保护叶片，增加树体营养积累，及时防治蚜虫、红蜘蛛、天目毛虫、舟形毛虫，还有杏丁病、细菌性穿孔病等等病虫害。

0: 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杏树采收后该怎么管理。首先呢，第一呢，就是要整形修剪，采收之后呢，要对旺枝进行拉枝开角处理，还有呢，就是对结果之后稍显衰弱而且下垂的结果枝进行适当的回缩，对于树冠内萌生的徒长枝，如果有生长空间的话呢，要采取摘芯、扭梢等等措施来控制它的营养生长。如果没有生长空间的话，那就要及时的疏除，同时呢，还要剪除树冠内的枯枝、劈折枝、病虫枝、交叉枝、重叠枝及细弱枝。第二呢，就是要注意肥水管理，采收之后结合除草对全园进行一次中耕松土，同时呢，应该早施肥。第三呢，就是要在采收之后及时灌第一次水。最后呢，就是要注意做好病虫害的防治。每周一周三18:30到19:00，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 保定 FM91.8、 邯郸 FM104.8、 邢台 FM92.8、 承德 FM107.6、 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将邀请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蔬菜生产专家高秀瑞老师，给大家讲解蔬菜生产中的高温强光的危害以及应对措施，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和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9: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官。
10: Be worthy of young。
1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2: 本次服务已完成。
1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3: 啊，不用不用，再见。
15: 您有新的派单。
1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1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2: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加油城市超人。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戏曲故事京剧孟母三迁。剧中主人公孟母张氏由吴汝俊饰演。
4: 吴汝俊是著名的旅居日本的艺术家，现在是日本京剧院院长，是目前活跃在舞台上的男旦演员，从表演到创作样样精通，曾自编自导自演过轰动一时的《武则天》及《贵妃东渡》等京剧大戏，而且他还在旅居日本的十多年中，成功将数百年来一直处于伴奏乐器地位的京胡和最时尚流行的音乐元素融会贯通，独创出风格鲜明的京胡轻音乐，为京剧走向世界、走向年轻人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吴汝俊的出名先是源于一把京胡，后来呢则是源于吴氏青衣。
4: 吴汝俊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1984年，22岁的吴汝俊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国京剧院，为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耿其昌等京剧名家担任琴师，与刘长瑜、杜近芳、袁世海等京剧名家有过广泛的合作。20出头就领一代演奏风骚，一把京胡在吴汝俊的手中运拨推筹之后，便珠玉飞溅，曼妙琴音令人遐思神迷。
1: 而后吴汝俊创立了京胡轻音乐演奏法，再创作了京胡交响曲合奏，令人耳目一新。传统乐器与西洋交响乐交融，通过高难度的指法功法，用琴声描述出了百鸟争鸣、莺飞草长、大江东去、金戈铁马的优美意境，开拓出了京胡演奏的广阔空间。吴汝俊由此为自己也赢得了京胡奇才的美誉，赴日本演奏时曾几度引起轰动，拥有众多的琴迷。
4: 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欣赏的就是吴汝俊自编自演的新京剧《孟母三迁》。这出戏的内容是根据《三字经》中的“惜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12个字改编的。吴汝俊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和文学想象力，编造出了一个跌宕起伏、三让三迁的感人故事，塑造了一位深明大义、教子成才的伟大传统母亲的形象。这不仅向戏迷朋友展示了吴汝俊先生令人折服的文学功底和京剧创作等艺术才华，而且给大家奉献了一部荡气回肠、励志感人的育人教材。
1: 请听戏曲故事《孟母三迁》第一集。儒家大师孟轲年幼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跟母亲相依为命，母子二人住在父亲留下的三间房子里。没想到孟轲的伯母可是贪心的主，丑行名角寇春华饰演的孟轲的伯母苟氏走上台来， 这老家伙在孟家的地位那可是了不得，不信您听他自己说说。
5: 兄慈弟孝一家人

0: 得早，起得晚，我浑身酸懒。老头子做买卖，他把钱赚。老梦见我咳嗽一声，山摇地撼，不听话，哼，我就把脸来变。老身狗氏，配夫孟匹为妻，所生二男一女。老头子贩卖布匹为生，日子倒还富裕。兄弟孟谦在县衙里头当了一名书吏，为人老实巴交，娶妻长事，哎，他还很贤惠，不多说不少道，他心眼儿特别多。侄子孟轲，这孩子岁数不大，他鬼机灵，不爱读书，也不爱干活，整天干那些讨厌的事儿。哎，说来也巧，上个月他爸爸得暴病死了，生前呢，我们住在这一个院里头，他们住三间房，我们住两间房。如今老二走了，他们娘俩还住这三间大瓦房。哎呦，我们这么些人口挤在这儿，你说这怎么成呢？有嘞，今儿个我让他们娘俩搬搬家，腾腾房，我们一家子呀也宽敞宽敞。嗯，就是这个主意。孟匹呀，老头子，孟匹，你快出来吧。
1: 打定了主意算盘，狗氏就呼唤自己的丈夫，也就是孟轲的伯父孟匹。老头子孟匹哪敢怠慢，赶紧出来了，边走边唱出了心中的无奈。兄弟孟谦抱病丧，撇下弟媳直男好凄凉，怎奈妻子虎狼样，朝夕吼叫下断肠。

0: 起，坐下，坐下。
1: 哦，好，好，好，好，夫人，清晨起来，你就是这样大呼小叫的，哪里像个妇道人家呀？
0: 哟，怎么了？怎么了？这两天谁借给你胆儿了？啊？你敢跟我说三道四的？你说什么？我大呼小叫的了？告诉你，我做姑娘的时候说话就大嗓门，有能耐你甭娶我呀！谁让你爹你妈拿八抬大轿把我娶过府来了呢？这会儿你嫌我说话声音大了，呵呵，没别的说的，您呐就忍着点吧。
1: 啊，好，好，好，我忍，我忍。我忍、
0: 不忍也得成啊，除非你的身上又不自在了。你
1: 什么僵话呀？啊，夫人
0: 啊，
1: 把我还了出来。何时啊？
0: 我问问你。明儿个是什么日子呀？
1: 哦，什么日子
0: 啊？
1: 哎呀呀，不小啊！
0: 你又不小了。我一跟你说吧，你就说你们家是忠厚传家，兄慈弟孝。明儿个是你兄弟死后的七七日子，你都给忘了。往后啊，别提你们老孟家那点门缝了。
1: 哎呀，一天到晚我都被你吵糊涂了，
0: 糊涂了。
1: 明日果然是我兄弟的七七，我们全家还要到兄弟的坟上烧纸祭扫。待我这就去准备呀。
0: 回来，回来，坐下，坐下。
1: 好，好，好，回来了，回来了。
0: 你说这烧纸，你忙什么的？明儿还一天呢。
1: 好，好，好。
0: 我呀，有两句话得问问你。
1: 哦，夫人，请讲。
0: 哎，你听我跟你说啊，咱们跟老二呢住在一个院里头，他们住三间房，咱们住两间房。如今老二走了，他们娘俩还住这三间大瓦房，咱们这么些人口挤在这儿，你说这合适吗？
1: 那以你之见呢？
0: 依我的主意呀，我呀让他们娘俩搬家给我腾房。
1: 不哭不可呀。
0: 怎么不可呀？
1: 我那兄弟
0: 啊，
1: 虽然下世去了，可还有我侄儿孟轲顶门立户，承续相应，从我兄弟的血脉，岂能将他母子赶出房去啊？
0: 什么？赶出房去？你这话说的多难听啊！我是这么说的吗？你说什么？让你侄子顶门立户？
1: 哦，是啊。
0: 这孩子，嘿呦嘿呦嘿呦嘿呦，你瞧他不爱读书，也不爱干活，整天干那些讨厌的事。他给他爸爸他妈呀，那脸都丢尽了。冲他，我也让他给他们腾房，我跟他丢不起那个人
1: 啊。那让他们住在哪里？总不能露宿街头吧？
0: 什么露宿街头啊？我早想好了。你听我跟你说，咱们那个坟地不是有两间房吗？
1: 是啊。
0: 我打发人呐、给收拾干净了，让他们娘俩呢上坟地那儿住去。弟妹不是贤惠吗？正好一天到晚陪着老二，有功夫再说说悄悄话，你瞧这不好吗？
1: 哎呀呀，只是我兄弟刚刚过世，尸骨未寒，此话真好吃口啊。
0: 好，你说不出口来。
1: 是啊，
0: 你说不出口来，你这是让我张嘴啊。你怕挨骂。我不怕，我不怕。我这耳朵啊都被骂出茧子来了，我活的不是好好的吗？哼，今儿个晚上啊，就是他们娘俩在这个院子里住的是最后一宿。哎呀，我就让他们娘俩给我搬家腾房。
1: 兄弟呀。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啊，你别冒哭耗子假慈悲了。你呀、你比我还饿呢你。
1: 兄弟。
2: 孟轲的伯父在伯母的强迫下准备第二天让孟轲母子搬出去。
3: 再说孟轲的母亲，自从丈夫死后啊，内心的悲痛自不必说，再加上一个调皮贪玩不爱学习的孟轲，更是让他头痛不已。所以吴汝俊饰演的孟母一上来就把内心的痛苦唱了出来。秋风起，叶飘零，万花纷香。

母亲在家中暗自悲伤，小孟轲却在外边玩耍的高兴。这不，到了放学的点儿了，小孟轲也回家来了。

0: 您听听，这是个多么调皮的孩子。我们还是听听这没上学的孟轲回到家中如何应对母亲的拷问吧。
1: 参见母亲。
2: 孩儿回来了。
1: 回来了。
2: 你从何处归来？
1: 我从学馆回来。
2: 今日读的什么诗？
1: 什么诗？什么？哦，读的是《论语》。
2: 这次诗来是哪一章呢？
1: 哪一章？哦，读的是《为政》。
2: 为政。
1: 是为政。
2: 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拿来。
1: 拿什么呀？
2: 把诗拿来。
1: 嗨，妈呀，孩儿我下得学来，头也晕，肚子也饿，连着腿肚子都点转筋。妈呀，咱们还是歇会儿吧，明儿再背书吧。
2: 儿啊，今朝之事今朝毕，岂能荒废好光阴。
1: 嗨，好光阴，好光阴，就知道背书。给，给你。
2: 孩儿啊，孔圣人这样言道，是三宝一言一蔽之，也似无限，这是何意呢？
1: 哎，妈呀，这还不好说吗？是三百，一言一蔽之。这就是说呀，人这一辈子做三百首诗就够了。
2: 那四五弦呢？
1: 嗨，妈呀，您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这个哦，就是告诉大人，小孩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呀就随着他去就得了呗。
2: 一派胡言，但我去问过先生。
1: 哎，别别别别嘛，孩儿我看今儿是七七，怕把给我爹上坟的日子给耽误了，我呀就没去上学。刚才那些话都是孩儿我编出来的。
2: 你把日为叙事官往何处去了？
1: 我跟邻居小伙伴玩捉迷藏来着。
2: 怎么他们也为去诗馆读诗吗？
1: 他们跟我一样，一看这书本脑仁就疼，就跟玩啊没成。
0: 当孟母听到小孟轲没有去书馆读书，而是和小伙伴玩了半天捉迷藏，心中啊那真是五味杂陈呐、啊、叫了一声儿啊，唱道。

0: 想到这儿，孟母让小孟轲下去读书。小家伙表面答应着走出了屋门，却迎面碰上了前来的伯父和伯母。这一对老夫妻，咱们前面说过，是商量好了来和孟轲母子要房的。
1: 孟轲，
2: 你们干什么来了？
1: 今儿个不是给你爸爸上坟去吗？
2: 哼，黄二郎给鸡拜年，准没安好心。
1: 你瞧这说话多难听啊！弟妹在屋里头的吗？弟妹在屋里头的吗？
3: 兄嫂来了。
1: 弟妹，
3: 我这厢有礼。
4: 哎呀，弟妹呀，有道是人有旦夕祸福，不像我兄弟中年远行，连累你聚双于孤，怎不叫与兄同心聚首？
1: 是啊是啊，你说孟谦嘛，这么年轻轻的他就走了，撇下你们孤儿寡母的，你这往后走可怎么活呀？你说这可怎么好啊，老兄弟孟谦？哎呀！

0: 撒。
1: 大哭出然，大哭出然，我们一同前往。
2: 哎，别忙，别忙，别忙，我有两句话呀，说完了，咱们一块儿去，你瞧好不好啊？
0: 请到，请讲。
2: 哎，好，老头子，来，你说吧，你说吧啊。
1: 哎呀，还是你来讲吧。
2: 怎么？
1: 我啊，讲不明白呀。
2: 你瞧，你呀。老讲不明白，你跟我拌嘴的时候，你那话多着呢。
1: 这样
2: 这会儿你讲不明白了，我说我说就我说。
1: 你来讲吧，
2: 弟妹，他是这么回事儿。你瞧，咱们住在一个院里头，你们住三间房，我们住两间房。如今老二走了，你们娘儿俩还住这三间大瓦房，我们这么些人的口挤在这儿，你说这合适吗？啊，是不是？哎。啊，哎，老头子，你也说说去，你也老让我说的，你不说
1: 啊，弟妹，你嫂嫂说的也是啊，啊，都怪我兄弟不肯分家，事到如今叫我也无可奈何、啊
2: 哎，是不是啊？谁让当初你们不愿意分家呢？这会儿没什么说的，劳弟妹你的大驾。待会儿啊，咱们上坟回来，你麻麻淋淋的啊，收拾东西给我们呢，腾腾法。
3: 伯母这无理的要求激怒了年少的孟轲。
4: 你们是吃

0: 畜生啊，反不了你了。你是什么东西啊？大人这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吧？我要不看你妈的面，我这一脚把你给踹死。
1: 嘿，我要不看在我大爷的面上，我早一巴掌把你这个专门挑拨离间的恶婆娘给扔回老家去了。
0: 哎呦，好你个小畜生，反不了你了，反不了你了。你我就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娘俩给我疼不疼房？
1: 不疼
0: 啊！你犯不了你，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疼房，疼房，给我疼房！
1: 我不疼，不疼，不疼，不疼！
2: 伯母和小孟轲争执得面红耳赤，孟母呢，只得是呵斥孟轲。

0: 倒是不在乎，我就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娘俩腾不腾房啊？
1: 妈呀，您可不能吐口，您要是吐口，咱娘俩上哪儿住着去呀、啊？
0: 坟地，坟地，坟地那有两间房，你们娘俩到那儿住去。
1: 我们还没死呢，要死也是你
0: 们。你想说什么？怎么这么说话呀？你
1: 娘听好听的、
2: 啊，夫人、啊，
1: 那就别让我们娘俩腾房。
0: 这不是你夫人
1: 吗？你们太欺负人了。
2: 这腾房的事啊，放放在世吧。
0: 什么放放在世？
2: 哎呀，夫人，放放在世吧，放放在世吧。
3: 您听听，这俩人又争吵起来，孟母无奈，只得开口说道：“兄嫂既然开口讲，我母子迁出去坟场，

人活世上当谦让，你赴邻里上相帮。宽厚家风不能忘，你远离旧居也应当。

0: 弟妹，弟妹！
1: 你叫他干什么？我在这儿呢。
0: 你呀！
1: 啊？怎么了？
0: 啊！
1: 哦，爱我呀？那就对了啊！走吧。
2: 搬到坟场一事觉得歉疚，
3: 孟母本以为这样就可以让小孟轲安心读书，可谁成想孩子的顽劣啊，不是轻易就能改正的。这不，一群小伙伴又来到坟场找孟轲，这次他们要玩一个神仙捉鬼的游戏。
1: 我说哥几个
4: 啊，
1: 这孟轲怎么没来呀？
4: 是啊，没看见吗？
1: 咱们找找去，
4: 找找去。
1: 哎，孟轲，哎，孟轲，哎呀，哥几个怎么没有啊？我怎么在这儿？
4: 哎，
1: 孟轲吓了我一跳。哎，孟轲，你说说咱们今天怎么玩啊？
5: 这坟地有什么可玩的
1: 啊？
5: 哎，我想了一个新的游戏。
1: 什么游戏？
5: 咱们玩神仙捉鬼。
1: 哎，那好啊，你说说咱们怎么个捉法呢？
5: 嗯，我当钟馗。
1: 嗯，
5: 你当小气鬼。
1: 哦，
5: 你当吝啬鬼。
1: 嗯，
5: 你当贪财鬼。
1: 嗯，
5: 你当瞎话鬼。
1: 哎，孟轲，别忙，我怎么越瞧这些个，哎，越像你大爷和大妈呀？这，
5: 算你猜着了。我呀，就是想把他们一概拿下。带上，
1: 快说带上。
5: 嗯，你们哪里走？
2: 这群小家伙们玩的倒是不亦乐乎。玩得正起劲的时候，孟轲突然发现母亲来了，赶紧和小伙伴藏了起来。
5: 我妈来了，咱们赶紧躲躲了。
1: 咱躲躲。
3: 泪滴坟台又一年，几度月圆心不圆。

0: 正像孟母唱的那样，丈夫早亡，偏偏这小孟轲又不懂事，心中的苦楚啊，真是难以想象。正在此刻，孟轲的伯父伯母也来到了坟场，这一次他们又来干什么呢？这伯父和伯母的一番对唱，道明了真相。
1: 老乞婆得陇望蜀，又生一计，虽然是贪心不足，我却难及。
0: 小孟轲竟大胆对我无礼，他真是不想活，羊驴虎。

0: 哎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1: 心里没鬼，你怕什么呀？你怕
0: 这是怎么说话呢？这哎哎，我找你妈也
1: 有。哎，
0: 怎么着？
1: 你看我妈好欺负是不是？
0: 怎么了？
1: 你们把我们轰到坟场来住，现在你们又想干什么呀？
0: 你跟你说不清楚，老头子，来，你跟你侄子说吧，你跟你侄子说吧啊，你说吧。啊，侄儿，
2: 来。
3: 哎，夫人啊，还着你来讲吧，我呀不好出口啊。
0: 你又不好出口，你老不好出口，这歹人都让我来做。我说，哎，我说孟轲呀，是这么回事儿。你瞧，你们住这坟地，这多荒凉啊，那么也没个人影，是不是啊？我呀，我给你们想好了，县里头鼓楼旁有间门面房，哎呦。那可人多着呢，热闹极了，你绝不闷得慌，你说好吗？
1: 得了吧你！
0: 怎么？
1: 我们家三间房、
0: 啊、
1: 改两间房，两间房又要改一间房，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们不能搬。
0: 哎呀，我跟你说不清楚，我找你妈说去。我说弟妹，我说弟妹。
4: 小孟轲一听说这贪心的伯母又要让自己搬家，而且是要由两间房变成一间房。心中怎么能不气？于是招呼小伙伴们捉弄着老夫妻一番。
0: 爹妹，
1: 我说来呀！
0: 怎么着？
1: 把这两个老坏蛋给我架起来！
0: 老坏蛋，你们要干什么？哎呦，你们要干什么？
1: 架起来！
0: 哎呦，哎，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呀？哎呦，你们
1: 别吵！哎呦！
0: 哎呀！弟妹，弟妹，你快来吧，了不得喽！
4: 那么，孟轲母子搬到坟场之后，那个贪心的伯母是否还会心生贪念，继续为难这对母子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戏曲故事《京剧孟母三迁》的第二集。
5: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6: 不亮。你看前边有一红灯，你我直扑直奔红灯而逃。
7: 好呵呵，带。Oh!

0: 老奴我在这里，姑娘你，
1: 你在哪里呀？
2: 姑娘，我在这里，你我只仆往婴儿来，
1: 听婴儿来。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
0: 录取通知书。啊，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 妈。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

0: 家里去。
1: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羙，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3: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3: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2: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4: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羊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2: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2: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

0: 你护犊子。
1: 窗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0: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1: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

0: 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1: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2: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2: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2: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2: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

0: 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叶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

0: 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进化成了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

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年初一大早，李元芳突然发现沈廷芳已经死了，这整个屋里头乱七八糟，桌翻一倒，沈廷芳呢仰面朝天就躺在地上，五官挪移，两只眼睛都快瞪出来了，布满了血丝，这张脸都已经扭曲的不像一张人脸了，看那个意思已然死去多时了。李元芳站在门口看着这具死尸，李元芳这一生当中见到的尸体可以说是无奇待数，而且死法是不一而足，各种各样，有的是无辜冤枉死的，有的是恶贯满盈死的，有的是慷慨就义死的，有的是卑微懦弱憋屈死的。李元芳这死尸见得多了，也早已经学会了用一种平静的心态面对这许许多多的死亡。就像狄大人经常给自己所说的那样，就把他们当作探案的线索，而不投入作为人的情感。但是今天呢，不知道为什么，当李元芳面对沈廷芳的尸体的时候，李元芳这心里头突然间涌起了那么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惊诧，也不是疑惑，更不是怜悯，那是什么感觉呢？是一种令自己都感到十分意外的快感，好像李元芳长久以来都在期待着看到这个人的死，最好就是死在自己面前，而且死的是越耻辱、越可避、越龌龊越好，越能让自己从内心深处感到满足。你说李元芳突然间产生了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感觉，盯着死尸，李元芳在这里好像在享受着这种莫名其妙的快感，沉寂其中了。可身后还站着个阿军呢，阿军被李元芳拦在身后不让进，着急坏了。李先生，李先生，我爹爹他怎么样了？怎么样了？这几句话才把李元芳给拉回来。李元芳转过身来看着阿军姑娘， 申老伯亡故了。什么？阿军一听这个话，眼睛顿时瞪得溜圆溜圆的，好像一时之间不能够相信李元芳的话似的。他仔细地观察着李元芳的表情，他呢想从李元芳的表情上看出一种给自己开玩笑的那么一个感觉。要是李元芳扑哧一乐，哎，我跟你开玩笑呢，这不就完了吗？哪知道啊，看到李元芳的表情始终是非常严肃的。明白了，李元芳告诉自己的确确实实是一个事实啊，看来父亲已然亡故了。阿军姑娘的眼睛里慢慢的涌起了泪水，这泪水顺着面颊就流下来了，朝前跨了一步，轻声地说：“李先生，让我进去看看。”李元芳往旁边微微地挪动了一下身子，就把这阿军姑娘让到了门前。阿军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瞪着这屋中央那父亲的尸体看了半天。这阿军姑娘出乎意料之外的没有尖叫，也没有痛哭，而是啊缓缓靠到了门上，泪水静静地顺着面颊淌下来，喃喃自语呀：“爹爹，你终于还是有这么一天呢。”喃喃地说完这句话，阿军姑娘抬手把这眼泪擦了擦，迈步就想往屋里走，但是李元芳一把把阿军姑娘给拦住了。“阿军姑娘，如果你信任我的话，你就留在外面，我先进去查看一下。”阿军姑娘那充满泪水的眼睛探究似的看着李元芳的脸，不明白李元芳为什么拦自己呀。但是听完李元芳说这话，阿军姑娘思考了一下，终于把头点了点，自己就没再动地方，仍然是靠着门流着泪看着爹爹的尸体。李元芳拉住阿军之后正要朝屋内走，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前院东厢房里传来了一阵纷乱的响声。“我要见我儿子，你不能出去，我要见他。”紧接着就听见韩冰大叫起来了：“阿军姐姐，哥哥，快起来，老奶奶醒了。”哎呦，叮当噼里啪啦，一片乱响，好像有什么东西都撞到地上了。李元芳和阿军不由得互相的对看一眼，又一起紧张的朝着前院望去。这个时候就听见东厢房里那响声是越来越大了，韩冰一个劲的在那里喊呐：“哥哥，哥哥，姐姐，快来呀，快，老奶奶你去哪里？你别去，我要见我儿子，我要找我儿子，你别去，哥哥。”都差了音儿了，李元芳啊低头看看阿军的脸，尽量的语气和缓的跟着阿军姑娘商量：“你去前面看看好吗？我留在这里。”阿军也看看李元芳，咬了咬嘴唇啊，脸色煞白，但最终还是点点头，声音非常的低：“好，李先生，这里就全交给你了。”说着话一咬牙一扭身，脚步匆匆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院走去了。李元芳目送阿军的身影转过堂屋，这才再次回转身来，迈步就走进了沈廷芳的房间。到里边这么一看呢，这正房啊分了三个开间，正中央这一间对门放着书桌和椅子，后墙下放着一个狭长的条案，还有两排书柜分别靠在左右两侧的墙上。看这个格局应该是沈廷芳的书房。左右两面墙上还各自垂着一副蓝色的麻布帘帷，那是通往两边偏房的。 李万芳这个时候就站在书房的正当中，环顾四周，一看呢，这墙壁是用白灰糊的，上面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在这一片空白中渗出一股阴森凄凉的味道。这个书桌上的烛台已经倒下来了，这蜡烛油流到桌面之上，把桌上几张纸都给染得斑斑驳驳。

除此之外，在这桌上的笔架、砚台、水缸等等文具都已经横七竖八，几本书籍还有一些卷册也都弄了个乱七八糟啊，有的胡乱的摊开，有的垂落在桌侧，地上滚散着很多的书籍，被十分明显的足迹踏的是污浊不堪呢。李元芳看完之后，收回目光，蹲下身子，仔仔细细开始观察起躺在面前的沈廷芳的尸体了。他先伸出手来，轻轻地碰了一下死者的面颊，这么一碰啊，这个沈廷芳这脸呢，还有弹性呢，而且还温温乎乎的，没有僵硬，还有体温，这就说明这个人呢死了不久。再看这沈廷芳这张脸都已经涨成黑紫色了，把这五官呢都给挤到一处了，双眼往上翻着，眼白全部充满了血了，灰色的胡须乱七八糟的糊在嘴巴四周，这个尸体让人看到恐怖是一方面，最大的感觉是恶心呢，尤其是李元芳在这里愣愣地盯着这张脸看了很长时间，一时之间呢，李元芳好像就有点神思恍惚，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就觉得看着沈廷芳的尸体脑袋是昏昏沉沉的，胸口是一阵阵的翻涌，就想恶心的吐。就这个时候，外边响起急促的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这脚步来到门口停住了，有人就在门口喊，李兄，这怎么回事？李元芳掉过头来一看，在门口站着一个高高的大个子，谁呀？梅迎春呢？李元芳赶紧一招手，梅兄，你来的正好，沈廷芳他死了。啊，梅迎春一听大吃一惊啊，赶紧跨入房门，来到李元芳身旁，也蹲下了，真死了。李元芳把头一点，梅兄，你怎么过来了？这梅迎春呢，一边上下左右的打量着沈廷芳的尸体，一边回答，昨天咱们救下的那个大娘一大早醒了，这么一醒大呼小叫就要去找她的儿子，还拼命的要下床走，可是你想想这能走吗？她身体虚弱得很呐，昨天冰水这么一泡，手脚都有些冻伤了，根本迈不动步子，刚下地又摔倒了，连盆带椅子还有桌上的一些瓷器摆设全给打碎了，冰儿小孩又拦不住他，在那里急得又蹦又跳又喊又叫，把我和敌兄都吵醒了。李元芳一点头，我刚才在这里也听到了，就让阿君姑娘先过去了，是吧？我和敌兄刚去东厢房安顿那位大娘，阿君姑娘就过来了，帮着一起把那位大娘又扶上床，还拼命地安慰她，劝她先安心养病。我在旁边这么一看，我就看出来阿君姑娘的神色不对呀，我就问她怎么了，阿君这才告诉我说沈廷芳出事了，我就赶紧地过来了。今天一早我在院中散步的时候碰上阿君，他说要来伺候沈廷芳起床，我们就一起过来了，没想到发现了沈廷芳已经死了，你已经在检验尸体了，可看出来什么端倪来没有？李元芳指了指沈廷芳的脸，他的脸扭曲成这个样子，似乎啊在他死之前看到了什么令他感到万分恐惧的事情，这满脸的黑紫和嘴边的白沫都像惊吓过度所致。梅迎春听着紧抿着嘴唇呢，连连点头，
两个人又一起望着沈廷芳的身体上看去，一看沈廷芳的两只手呈一种抓窝的形状，痉挛地僵直在身体的前方，胸口和肚腹之上有好几个血窟窿啊，冒出来的鲜血把穿的灰色布袍都染得猩红片片，散发出了一股令人窒息的血腥气。梅迎春低下头，仔仔细细辨别着沈廷芳身上的伤口，看着样子好像是被利器扎的，你看是匕首吗？李元芳在旁边也凝神细看伤口，思索了一会儿，把头一摇，我看不像是匕首，像剪刀。剪刀？李元芳一指着沈廷芳胸口的伤口，这个地方的伤口其实是两个小伤口紧凑在一起的，还有这里，这左腹的伤口也是如此，所以啊，我断定凶手应该是手持剪刀向着沈廷芳捅过来的，但这个凶手行凶的意志和魄力似乎有限呢，握剪刀的力度不够，两个刀锋分开，所以才形成了两个紧连在一处的伤口。这梅迎春听的是连连点头，一指这沈廷芳的手，看着样子这老头子还想和对方进行搏斗，可惜力有不及，终于还是被害了。李元芳也赞同的点点头啊，又想了想，我觉得沈廷芳应该是认识那个凶手的。哦，为什么呢？如果这个凶手只是个入室行凶的陌生人，一见之下沈廷芳的表情应该首先是惊诧，假如这个凶手二话不说就动手的话，沈廷芳的脸上肯定更多的是惊慌和愤怒，而不应该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如此深刻的恐惧的神情。从现在这沈廷芳的状况来看，他的恐惧已经达到了一种程度，好像光这种恐惧感就足以置他于死地似的。说着话，李元芳再次把那些伤口指给梅迎春看，而且你看这些伤口，刺杀的部位杂乱无章，伤口又浅，基本都不在致命的位置上，一看就知这个凶手是个完全没有经验的生手啊！行凶的时候慌乱非常，更重要的是，以我的经验来看，这些伤口虽然看上去凶险，但根本不足以致命。但是沈廷芳却死了，这么推断下来，要么是沈廷芳长期患病，身体太弱，以至于受了这么一点伤就难以支持。如果不是这样，那只能是沈廷芳惊吓过度而心神涣散，肝胆俱裂，所以才死得如此迅速。李元芳这一番话说的这个梅迎春眼睛瞪得圆圆的，是嘴巴张得大大的，都听得入了神了，听完半天没吭声，隔了好半天这才赞叹呢，李兄啊，看来狄仁杰大人的当世神探之称还真的不是浪得虚名啊。哎呀，就连你跟在他身边的侍卫长段起案来也如此胸有成竹啊，如此看来狄大人我真是佩服佩服啊。李元芳轻轻地叹了口气呀，跟在大人身旁这么多年，哪怕就是看也该看会了，不过和大人相比起来我还差得太远呢。说着话，两个人呢就从尸体旁边站起身来了，一起环顾这个屋子四周。梅迎春就说了，我在门外看到了一行足迹通到这后墙根处，我想应该就是凶手出入的痕迹吧。李元芳把头一点，起码目前看起来这是唯一外人侵入的痕迹。梅迎春想了想，哎，
那为什么只有一行足迹？

0: 而不是一出一入两行的。按理说，这凶手进来杀了人之后，他还得走。他这么一走一进，必然会留下两行脚印。可是现在怎么就有一行啊？李元芳说：“这个问题呀，我刚才也想过。我想啊，可能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到现在，这大雪一直没停啊，风也很大，在这雪地上的足迹，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后来下的雪和风刮过来的雪给覆盖上。那么屋外的这行足迹还在，只能说明这凶手刚刚逃走不久啊。什么？刚逃走不久？这梅迎春还没说话呢，突然间听到门口有一人惊呼啊。梅迎春、李元芳一起往外这么一看，这狄景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蔫不巧动的，也来到了屋前。一看狄景辉，这李元芳眉头一皱啊：“你不在前面陪着阿军姑娘他们，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呀？”狄景辉一听，哎，这话说的，我来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忙的。阿军姑娘啊，好不容易把那个老大娘啊又给哄睡着了。现在带着冰儿给大家做早饭去了，我在前面也没啥可干的，就过来看看呗。梅迎春说：“阿军姑娘还好吗？”“哎，好什么呢？眼睛红红的，倒也忍着没哭。她要忙的事情太多，刚才看我要过来，还说一切都托付给我们了，说什么时候咱们查看完了，叫她一声，她过来给老头子收殓。”李元芳想了想。那他打算什么时候去报官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

0: 吃半天架，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0: 啊，
2: 您闷得慌
0: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2: 啊？
0: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2: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0: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0: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大爷
0: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2: 哎，
0: 是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0: 走，带着银子。
2: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0: 啊，
2: 您可不能
3: 这么走前门啊。
0: 为什么？
2: 哎，
3: 老太爷
2: 知道
3: 不得了，
2: 了得，
0: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0: 走
2: 后门，
0: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3: 后门
0: 啊，你们来，
2: 别带走。
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妈，
2: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叫。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8里。
3: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4: 对，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8里
3: 啊。回去也是8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
4: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4: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4: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4: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4: 大爷，啊，您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4: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6: 到了，
4: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8里，
6: 8里，
4: 一扒拉就是8里，
3: 一算，一扒拉怎么8里？
4: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
4: 啊，
6: 削头我告诉
4: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
4: 看
3: 小妞长得好看吗？
4: 看好看，
3: 看
7: 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4: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
8: 好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1: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么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烟梨呀？
1: 什么烂烟梨？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啊。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的，瞧您的，
4: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7: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7: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1: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真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跟我学
4: 啊。
1: 没事，跟你学。
4: 不能怕他。
1: 是，不怕。
4: 来，跟我说。
1: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

0: 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1: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1: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1: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啊，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快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3: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干爹，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还不够
3: 啊？
0: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0: 得嘞嘞。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5: 因何这等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2: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姑妈妈，
0: 要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5: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 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啊。
4: 牛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干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高上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5: 红彩旗飞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短说。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5: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5: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5: 另外
0: 好说。
5: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5: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风。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5: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4: 妞儿，
6: 他就瞧见咱们那档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6: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6: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6: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6: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6: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6: 嗯。
1: 妈呀！
6: 哎，
1: 我都忘了。
6: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6: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6: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6: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7: 亲爹，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弓。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凡，
2: 打得不好，
3: 小神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0: 通三榜了，快进来。
1: 这位大师请啊。
2: 大师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2: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哎，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2: 日次行。
3: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4: 大喜子。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好，
5: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5: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5: 没有
1: 啊。
5: 我瞧你手。

0: 这只？
1: 这只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哎，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林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0: 不对。送给他。
1: 这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耳朵来？
0: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要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开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
1: 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2: 妈妈，请坐。
0: 哎呀，

0: 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那那今天讲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1: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1: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教具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教具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3: 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
3: 嗯、
5: 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安排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5: 妈呀、嗯，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够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
3: 哎。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 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服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1: 那你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5: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横琴乐章》，出品人周伟、练行村，总监制谭斌，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李新华，编剧李秋平，导演吕囡囡。第三集 VR 记忆还原的项目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曾连山的话更加坚定了曹营要做成这个项目的决心。这天他又和龙俊仪在公司讨论开了。
6: 阿莹，现在记忆还原的项目做到一半，但我越来越觉得现在的素材不够，很多地方缺乏细节。
7: 是啊，仅靠新方仪和曾连山老伯的回忆，哎呀，实在没办法还原当时的场景，怎么办嘛？
6: 能不能多找几个以前的维肯队员，综合一下他们的记忆？
7: 对呀，越多越好啊！我之前去联系老人院的时候，也有留意过这方面的消息。我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多找找当年的维肯队员。
6: 你这样去找太慢了。知道现在什么最快吗？
7: 网络。
6: 对呀。
7: 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哎呀，不过很多维肯队员都是老人家了，再增加一个报纸，稳当些。
8: 哎呀，我说你们这样无缘无故的搞个寻人启事，人家还以为干嘛呢，效果不好的，还不如直接搞个聚会啊，就说搞个当年维肯的工友大聚会。
7: 康总，偷听人家讲话可不好啊。
8: 公司有什么秘密需要保密啊？
6: 哎，康总，真的要搞个聚会啊？
8: 对，不仅要搞，还要大搞，就作为我们新技术的发布会，让大家在聚会现场直接体验我们的 VR 还原技术。
7: 为什么？
6: 好主意，太好了，这可是个很大的广告效应，比看个硬广可好多了，价格也便宜多了。
7: 哈，对呀，康总厉害啊。哎，对了，康总，我向你汇报一下，上次你介绍的潘经理对我们的记忆还原系统很感兴趣啊。
8: 哦。
7: 啊，我想应该能达成合作的意向。
8: 非常好，哎呀，又是一个好消息。
7: 那现在合作方有了，但是后续的研发资金还是很紧张，想想办法。
8: 放松点啊，办法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见一步走一步吧，先把手头的做好。
6: 对，我先去筹备聚会的事儿。
7: 那只能这样了。

0: 康迪虽然同意了记忆还原项目，但资金却还是没有进展。曹莹心急如焚，偏偏好些天都找不到康迪，公司一大堆事情等着处理。财务说公司已经没有多少资金可以周转了，下个月怕是工资都发不出了。大聚会的广告已经发了出去，钱却还没有着落，钱钱钱，曹莹都不知道怎么好了。此时傅振强又来找他谈合作的事。
1: 曹总，我们合作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傅总，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和我合作这个项目呢？这个项目能不能盈利还是未知数啊。
1: 因为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啊，这个项目只要到了我的手上一定能赚大钱， VR 的应用绝对是个巨大的市场。
2: 傅总，我再好好考虑考虑。
1: 曹总，我十分看重这个项目背后的情怀，跟您一样。
2: 这还真看不出来。
1: 那我们就再商言商，你们把聚会的消息可都放出去了，眼下你们的资金链又出了问题，后期如果技术经费跟不上，那这个聚会还有什么意义？
2: 可是一个项目的投资方也不是说换就换的，我要和康迪商量一下。
1: 康总不看好这个项目，更何况要打通后期功能还需要大量资金，你们现在根本就没钱投入。
2: 哈，看来傅总对我们的情况是了如指掌啊。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后期如果康总觉得不满意，那你就当是钱向我借的，叠加20%的利息结算。
2: 这样说来，傅总你还真的是很有诚意喽。
1: 对呀、啊、我怀着12分的诚意来和曹总谈合作呀。
2: 好吧，只好这样了。
0: 各种无奈之下，曹莹最终接受了傅振强的资金。几天后，康迪总算是带着一脸的憔悴出现了。
2: 康总，你是怎么回事？你都干嘛去了？你看看你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你这么大了还玩失踪吗？你知道公司差点就倒闭了吗？
3: 哎呀，我大伯过世了，
4: 我从小啊就是

0: 我不知道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哎呀，难怪找不到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出声。
1: 哎，没事，已经处理好了。我就是不想让大家知道，搞得更复杂。
0: 辛苦你了。
1: 都过去了。哎，对了，刚才说公司差点倒闭是什么意思啊？
0: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之前我一直找不到你，公司的财政状况你是知道的，维肯队员大聚会的广告已经发出去了，可是钱还没有着落，系统研发的后期经费如果再跟不上，那这个聚会还有什么意义啊？傅振强之前一直找我合作，他说可以先注资，而且即便最后你不同意，他还可以将这些钱借给我，叠加20%的利息就可以了。左右权衡之下，我接受了他的注资。
1: 什么？你接受了他的注资？你不知道他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吗？
0: 我知道，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办法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也找不到你呀。
1: 我总觉得这个烂豆腐有阴谋，但是一时半会儿我还没有想到他到底要干什么。
0: 那可怎么办？
1: 哎呀，算了吧，也难为你了。先把这烂豆腐啊，这次不要搞事情。
2: 自从傅振强注资进入项目后，几乎事必清功。康迪搞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曹莹就更不知道了。直到他们获知横琴粤港澳青年创业大赛的消息。
1: 阿莹啊，我们把 VR 记忆还原的项目打包成一个创业项目去试试吧。
0: 我们又不是新公司，还能参加创业大赛？
1: 可以，只要是新的项目就可以。
3: 那试试吧，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0: 好，那就试试。
2: 曹颖他们没日没夜做了几个通宵，终于把方案交上去了。但是很快主办方打来电话，说他们这个方案早就有人提交了，创意几乎一模一样。
1: 怎么可能？
3: 怎么会这样？
0: 是啊，这明明是我们一直在策划的一个新项目啊，怎么会这样？
1: 傅振强，一定是他。
0: 傅总，你抄袭了我们的项目还参加创业大赛，你太过分了吧。
4: 曹总，怎么能说是抄袭呢？这是我们合作的项目。
1: 但你以自己公司的名义去参赛了，这是我们公司一直在策划的项目。
4: 康总，你一个跑业务的，曹总不懂你应该懂吧。你们不过是个 idea， 连知识产权都算不上，怎么能说我是抄袭呢？
1: 你有这个技术吗？啊，技术在曹总这里，就算你拿到了投资，你打算怎么做这个项目？
4: 先把资金到位，至于怎么做，曹总，希望我们还会有机会合作。
0: 不可能，我不会和你这种人合作的。这个项目我们四处奔走了那么久，我不相信没有天理。
4: 曹总，这是生意场上，不是寺庙里等神仙们来断案呢。
0: 你，我会向组委会申诉，我之前已经和养老院谈好了合作，我不信组委会的人眼瞎。
4: 曹总，哎呦，曹总，不要那么激动嘛，我可能做的有点偏激啊，但我不是为了你的项目能最终落地吗？你看，康总之前不同意你的项目，我不是担心项目流产浪费你的一片心血，才不得已自己提交方案呢。
1: 啊，那你现在看到了，我们自己公司已经统一意见，你可以不用担心了。
4: 曹总，你不再考虑一下，我一定能给你最优厚的回报。
0: 不，
4: 既然曹总那么坚决，好吧，我成人之美，我退出。
1: 傅总，所以说你是明白人啊，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嘛。
4: 好，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0: 老总，康总，买卖不成仁义在，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
1: 慢走，不送。
2: 阿莹，我突然有个想法。副总，留步。
0: 康总，你还有事儿啊？
2: 副总，你之前不是已经注资了一部分资金给曹总吗？如果说这部分资金就当你入股我们的项目，我们一起合作，你怎么看？
1: 康迪，
2: 哎，曹总，你听听我的分析啊。副总，你的意见？
3: 如果曹总没意见，我当然求之不得了。
2: 好，两位啊，我是这样想的，我们 VR 记忆还原的项目目前虽然只针对当年横琴维肯来开展，但是我们已经预想到之后的发展，这个技术啊，以后在博物馆、历史陈列馆乃至医院、护理院等地方是大有可为的。我们公司有曹总的技术支持，但是我们目前资金紧张，而副总您找投资资金的手段我是见识过的，如果我们能强强联合，那绝对是双赢的局面。两位，你们意下如何呢？
3: 父母求之不得。
1: 我只懂技术，之后也只负责技术。康总，您主管业务，经营方面我尊重您的意见。
2: 那我们就合作愉快了啊。
3: 合作愉快。
1: 康迪，刚才当着烂豆腐的面我不好反驳你，但是这样的人抄袭我们的项目，以前还跟我们抢过生意，你为什么要跟他合作？
2: 哎，我刚才啊说得很清楚了，为了他的钱，他能拉来投资资金，我们实在是缺钱了。
1: 那也不能和这样的人合作啊，我们自己去找资金不行吗？
2: 我听说烂豆腐那边啊已经有投资人和他接触了，他拉资金确实有一套，我们现在资金太短缺了，既然他有这个本事，总比我们到处乱求人好吧。
1: 这样的人谁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弄什么幺蛾子。
2: 在商言商，至少这件事对我们是好事，做生意嘛，没有永远的敌人。
1: 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尊重你的意见。
2: 放心吧，以后啊我会多注意，不会有问题的。

0: 维肯队员聚会的消息通过报纸和网络平台放出去后，陆续收到不少人的电话，已经联系上十几个人了，其中还包括刘书记。大家都提供了不少资料，场景构建十分顺利，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了。不知不觉，聚会的日子终于到了。
1: 杏芳姨，你先坐着，我去招呼一下客人。
2: 好，你去忙吧，我自己会照顾自己。
3: 放心吧，我们都安排好了。
1: 今天估计来的人不少，而且都是老人家，大家要积极主动些，尤其是要注意安全。
3: 我办事你放心吧，你看大家都陆陆续续来了，你赶紧去招呼大家吧。
4: 刘书记来了。哎呀，
1: 刘书记您来了，来来来，我来扶您。
5: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6: 刘书记，好多年没见了。
2: 哎呀，刘书记你还这么精神呢。
7: 刘书记你还记得我吗？
8: 还记得我吗？
5: 大家好，记得记得，都记得呢。这么多年没见了，哎呀，真是想大家呀。来来来来来，都坐下聊聊天儿。杏芳、佩珠，你们也来了。
9: 是啊，刘书记，好多年没见了。
2: 刘书记啊，难得你还记得我们呢。哎呀，
5: 怎么会不记得呢？见到老朋友们真好啊。
10: 刘书记，还记得我吗？你是
5: 我
10: 曾连山，可不就是？
5: 这小子，当年你不是去澳门了吗？怎么回来了？
10: 回来了，现在这里这么好，我早就回来了。您不会要把我抓了去吧？哎呦，
5: 这哪里的话，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都是一家人嘛。
11: 各位老人家，今天邀请大家来参加这个聚会，一方面是想让大家聚一聚，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公司 VR 记忆还原技术的发布会。现在我们已经调试好了设备，就请大家来重温一下你们的维肯时光吧。
10: 好，
11: 来，大家只要戴上这个头盔就可以了，头盔只有5套哦。要不让刘书记他们先来试一试，你们大家边吃边等，都轮得到的。
10: 好，
5: 那我们就来先试试。

0: 这和我们当年维肯时是一模一样啊。看看这一望无际的海。
1: 是啊，你看这浪一浪高过一浪，哎呦，弄湿我的裤子了。
2: 还有这树林，我们就在这儿砍浪草，那边是我们住的棚屋。
0: 曹营啊，你们真是厉害，想不到现在这科技发展得这么厉害。我们就像是回到年轻的时候。
3: 刘书记，这就是 VR 技术的应用啊，你们当年的维肯是我们 VR 技术应用的第一步，以后还会应用到博物馆、展览馆甚至医院的场景中。
0: 好好，你们年轻人敢闯敢拼真好啊，真是感慨。哎，你看现在这个高楼林立、科技感十足的现代化都市，哪还有当年维肯填海的样子啊。哎呀，只不过短短的几十年，谁能想得到啊。
3: 刘书记，你们是横琴建设的功臣，尤其是为此牺牲的英雄们，没有你们当年的牺牲与付出，就不会有今天的横琴中心沟，也就没有我们今天从香港、澳门回到这里来创业。我们希望通过 VR 技术能让更多的人知道维肯这段历史，这是横琴的根，也是横琴建设的精神。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维肯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而发展高新科技，让横琴发展得更好，这是你们这代人的使命啊。横琴就是这样，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才成为了今天的横琴。未来可期。
4: 是啊，未来可期。

0: 维肯队员的大聚会结束后，曹营的 VR 记忆还原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甚至有慕名找上门的合作方。很快，曹营和康迪把这个技术推广到了很多应用场景，尤其是大湾区几个大的展馆的应用更是广受好评。而曹营终于向信芳问起了自己的疑惑。
1: 信芳姨，他们都说您等了田丽一辈子，也在海边坐了一辈子，是吗？
2: 是也不是，开始啊确实是在等，总不相信他死了，总觉得他还会回来的，就在海边这么盼啊盼的。后来啊不想等了，但是年纪也大了，自己一个人也过习惯了，而且每天坐在海边想想过去的事，心里啊就觉得开心，也就这么过下来了。
1: 信芳姨，您真不容易。
2: 不不不，我一个人过得很平静安稳，挺好的。
3: 可是您现在年纪大了，身边没个人你不安全呢，要不我给您安排个老人院去住。
2: 那里有海吗？
3: 有，我帮您找一个对着大海的老人院。
2: 好，找个能对着大海的老人院。
3: 好。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横琴乐章》，监制李叶梅、王小敏，剧中人曹莹由刘青林饰演，青年杏芳由吕奶奶饰演，老年杏芳由邓玉婷饰演，曾连山由刘永兴饰演，刘书记由康禄饰演，康迪由林鲁阳饰演，梁佩珠由张瑞敏饰演，龙俊仪由程波文饰演，傅振强由许洪哲饰演，小雨由陈哲嘉饰演，解说童斌。参与演出的还有唐卓、刘景涛、廖艺林、唐妮娜、夏丽基、王小康、吴怡宁、齐飞翔等，统筹策划郭源、郭小杰、黄怡、陈月华、薛辉、陈耀聪、黄楚英、蔡永新、邓欣怡、赵哲元，录音万纪月、谢贝伟，配乐合成彭杰伟。感谢收听。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

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净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

0: 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娘，这是红军的军号簿，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1: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 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补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 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0: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 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4: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 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4: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 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岸公，岸公。
2: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9: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5: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5: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5: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5: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面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0: 爸。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9: 元帅，
10: 陈毅元说的对，
9: 商会
1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
10: 一定支持我，
11: 没有什么可能。
9: 商会山起万众，渡过难关，
1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6: 填充以血肉，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最后付之皮肤。
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

0: 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1: 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0: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

0: 一笔。有光啊，孩子，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的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4: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

0: 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0: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走走走，都脱，快跟上，
0: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0: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

0: 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震山的老战友， 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为义。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4: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5: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4: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6: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3699 400156 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